0: 的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月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

0: 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

0: 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 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
3: 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ng。
11: 谢谢妈。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

0: 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

0: 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焕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

0: 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

0: 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000 千五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燃动京城，运建蒙历，2026中国全面经济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还从来没见毛泽东发过这么大的火。1948年12月5日深夜，华北普降大雪，转夜天明，西柏坡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警卫员火急火燎地叫周恩来出屋：“周副主席，您快去看看吧，毛主席在雪地里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说他想骂人。”
1: 据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日后回忆，那一天毛泽东怒气冲冲地和周恩来说了这样几句话：“杨李兵团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轻易放跑35军？杨罗耿兵团为何行动如此缓慢？如果放跑35军，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还有城隍兵团，谁让他们打密云，惊动了傅作义，导致35军回援。”望着漫天纷飞的大雪，周恩来只能对毛主席劝道：“要骂人，回屋一样骂嘛。”
0: 周恩来把毛泽东劝回屋里的这一路上，毛泽东有没有骂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他的震怒，党史军史上都有明确的记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毛泽东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事儿我们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拉开序幕。为了能把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部队就地解决，不使其西撤和南逃，毛泽东急令刚刚打完大仗的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火速入关。同时，中央军委调遣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从绥远东进，包围张家口，吸引国民党军西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杨德志、罗瑞卿、耿彪部从涿鹿北上，卡住宣化至怀来一段。东野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则从平谷西突，打通密云、怀柔、顺义各关口，兵发延庆，从两乡控制平章通道，死死扭住国民党军一字长蛇阵的西线。如果毛泽东要骂人，这三大主力一个都躲不过，莫非行动出了麻烦吗？麻烦大了。起初一切都像毛泽东所料的，包围张家口，攻其必救的战术迫使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出王牌35军前来支援，104军、16军随后策应，陆陆续续地撞进包围圈。但接下来解放军方面却一环错环环错，东野先遣兵团西进途中在密云遭遇敌人缠斗，不仅伤亡极大，还暴露了目标。瞬间察觉到危险的傅作义马上命令35军从张家口撤出，与怀来的104军集结一处，回援北平。此时负责半路截击的杨罗耿兵团尚在大洋河以南，距离指定位置还有至少1-2天的路程。而最让中央军委揪心的是，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李天焕兵团竟然没有拦住35军，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东逃而去。吸引傅作义的几个军于平章线上，中央军委的指示已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战术动作，而是整个平津战役的先期战略。但如果聚焦1948年12月6日，也就是国民党35军突出张家口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整个战略面临失败。时任35军军长郭景云能打也好战，此前主动请缨出兵增援解张家口之围，郭景云是憋着要和杨成武决一死战的。但当时杨成武的任务是诱敌深入，牵制敌军，所以一直在往后撤。小打小闹了5天，共军的大部队没来，傅作义的电话来了，速回北平，这让郭景云甚是郁闷。巴巴的来到张家口好几天了，如战疙瘩，老子难道是来打酱油的？就这么回去，那哪有个凯旋班师的样子呀？不行，得带点东西走。带什么呢？就带这个张家口军械所的机器设备、模具原料，一律拆走运回北平去。这下动静可就大了，傅作义打算放弃西线集结南撤的消息在城里已经风言风语地传了好几天了，郭景云这一拆工厂算是把消息坐实了。各路国民党驻张家口的军政要员携家带口地找上门来，郭军长，您把我们也带走吧，同行同行。面对着一张张恳切的脸，郭景云二话没说，通通答应。结果就是12月5日就应该动身的35军，到了6日的清晨才冒雪出发。上路伊始，一切都顺利，但很快郭景云就会发现，他在张家口多待的这一天是要命的。1948年12月6日，国民党35军冲出了张家口，满载而归，一路东去，启程之顺利简直超乎想象。中午就到了宣化，按郭景云的时间表，照这个速度的话，晚上就能到怀来和104军会师，然后第二天

一起出发，回北平吃午饭。不曾想，大军没过下花园，就走不动了。这干的也忒绝了。从宣化出来没多久，郭景云就接到了先头部队的报告，说前方有沟，过不去了。啊？哪条路上没个沟沟坎坎，这不很正常吗？郭景云一开始还没弄明白，等他坐着吉普车赶到前面一看，脱口就冒出了一开始的那句话：这干的也忒绝了。感情这解放军的主力还没到，平章沿线的老百姓得知消息就帮忙把路给破了。这沟挖得有水平，沟沿儿刨的是可丁可卯，刚好是国民党大卡车的轴间距，限你没商量。那既然路给破了，就派工兵修吧。还别提修，一提这个能把郭景云的鼻子给气歪了。路北是山，路南是大洋河，这沟从山脚下一直挖到河边，挖出来的土都扔到了河里。你要是想修路垫沟，都没地儿找土去，怎么办呢？只能是刨沟沿垫沟底。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来，天可就黑了。一路上磕磕绊绊，修修停停，12月6日晚上，国民党35军终于通过下花园，挪到了古镇鸡鸣驿。前方探报，鸡鸣驿东面的西八里一带发现共军在修筑工事，不是好兆头啊。35军的各级军官纷纷建议，军座，趁着他们还没有修好，赶紧连夜冲过去吧。哼，开玩笑，我就不信共军能拦得住我。对于手下的建议，35军军长郭景云嗤之以鼻，老子今天累了，兄弟们修路也累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明天一早看我冲他个稀巴烂。1948年12月7日一大早，国民党35军207师冲出鸡鸣驿，杀向西八里，枪炮声瞬间响成一片。2个小时之后，35军军长郭景云不耐烦了，打电话到前沿询问什么情况，得到的答复慌里慌张：还在激战，还在激战。郭景云诧异了，他呼叫北平，请求空中支援。18架飞机很快开到，对着解放军的阵地狂轰滥炸，西八里一带顿时冰雪飞溅，火光冲天。但即便如此，35军每向前推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267师打不动了，郭景云抄起冲锋枪，在一轮一轮重炮的掩护下，自己带着101师继续冲。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国民党35军才总算越过西八里，突进了新保安。整整一天的血拼，仅仅前进了10公里，国民党35军军长郭景云竟然杀出火，亢奋起来：老子早就手痒痒，这回真是遇上共军的大部队了，可以结结实实的干一仗。但郭景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前方阻击了他2个师死死缠斗的解放军部队，其实只有一个旅。拼命截击35军血战一天的英雄部队，就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4纵12旅，领兵者2兵团虎将4纵副政委王昭。2兵团是解放军在华北的机动部队，12旅又是机动中的机动。中央军委要求2兵团12月5日最迟6日控制宣化到怀来一线，但直到7日当天，2兵团主力还在大洋河以南，平章线上只有12旅在率领百姓破路。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急电王昭：大部队正在赶来，你们务必把35军堵住一昼夜。
已经一个白天了，同志们，我们继续跟他们干。国民党剿总司令傅作义心急如焚，三十五军就如同他的命根子，他曾明明白白地说过，三十五军即我，我即三十五军。1948年12月8日，这支起家部队被困新保安，傅作义浑身上下就好比是捆满了铁丝一般的难受。他确实派出了援兵，而且还发出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三十五军救出来。援兵是从新保安的东西两侧派出的，东面由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统领104军、16军，由怀来、康庄循序向西挺进；西面则由张家口的105军军长袁庆龙指挥，向东突围。但别忘了，在东边严阵以待防着他的，正是刚挨过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杨成武。之前让三十五军给跑了，杨成武是憋了一肚子的火，现在105军送上门来，你想能有他的好吗？8日一天，105军发起了数次冲锋，但冲一次被灭一次，到了傍晚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下可好，别说增援救人，就连张家口这座城也出不去了。而至于从怀来往西打的国民党104军呢，推进的倒是挺快的，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军长安春山却觉得春风得意，春意盎然。为什么呢？傅作义给他任命的头衔是西部地区总指挥，言外之意，104军、16军归他管，就连被困的35军也要归他管。那不能够，这事儿安春山乐意，郭景云可不乐意。如果单从两个人的头像上，我们看不出来什么，但实际上郭景云的身材高大威猛，而安春山呢则矮小较胖。平日里郭景云称呼安春山从来都是安小个儿、安小个儿，现在安小个儿来指使他，凭什么呀？眼瞧着离新保安越来越近了，安春山几次给郭景云打电话，郭军长，我们快到了，你也往外冲吧。但郭景云的回答异常的冷淡，冲不了，看你的吧。过了几个小时，安春山的电话又到了，看不了我的了，我们也过不去了。开始一路猛进的104军为什么过不来了呢？这事儿得问他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3纵司令员郑维山。根据兵团的指令，3纵负责包围新保安的西面和南面，而一直在琢磨敌情的郑维山总感觉傅作义会从东面派兵增援，那要不要去挡呢？此时兵团部还在行军途中联系不上，于是到了郑维山必须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了。1948年12月8日傍晚，郑维山亲率3纵主力奔向新保安一中。事实证明，郑维山的判断精准，就在新保安东面仅仅4公里的马圈子，3纵遭遇气势汹汹的104军，郑维山撞上了安春山。新保安这座城当时距离安春山只有4公里，但这位国民党军的西部地区总指挥必须要撤了。104军身后驻扎康庄的16军急报发现大批共军正在袭来，安春山赶紧给傅作义打电话，请军座示下，是打是跑。而傅作义的声音传来只有嘶哑的一句，你看着办吧。再也没什么可办的了，几乎就是这么一个电话的功夫，国民党第16军已经被解放军歼灭。哪个部分的共军这么厉害？安春山的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回答令他绝望，戴狗皮帽子的。直奔安春山杀来的正是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东野先遣兵团。
1948年12月9日，就用了这一天时间，东野先遣兵团先在康

庄拿下了国民党十六军，之后又迅速转战怀来，击溃了回头东撤的国民党104军。该军军长兼西部地区总指挥安春山先是被俘，之后因样貌太不起眼而乘乱逃脱，以名副其实光杆司令的身份逃回了北平。十日凌晨，甚至都没来得及清扫战场，东野先遣兵团便继续西进。当天上午，杨、罗、耿、程、黄两大兵团会师，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圈住了新保安。至此，我们可以再来回想一下毛泽东给前线各部下达的指令：一流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线上抓住扭打，使其动弹不得。好，现在张家口被围死，新保安被围死，扭已经扭紧，接下来就该打了。第二兵团司令杨德志亲笔致电中央军委，提请马上解决这支宿敌，但毛泽东的回电却出乎所有官兵的意料：莫急。就在人民解放军围住新保安，全面控制华北西线的同一天，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场上也传来捷报，即歼灭国民党徐州剿总黄百韬兵团，包围黄维兵团之后，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部队又在陈官庄一带联手牵引杜聿明兵团钻进了口袋阵，于是黄河南北局势都已明朗。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国民党军若干主力及大王牌就将瞬间灰飞烟灭。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只是包围圈之内的胜利，而在包围圈之外尚有一支大军还没有达到指定位置，这支大军就是平津战役的主力东野雄兵。1948年11月23日，接中央军委电令，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夜行小宿秘密入关，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将华北国民党军队就地歼灭，不使其南撤或西逃。眼下西逃是不用指望了，但南撤呢，出海口仍然通畅，华北剿总剩余的部队早就大量集结在平津塘沽一带，真要打定了主意，分分钟抬腿就能走。那傅作义为什么没走呢？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他的35军吗？舍不得这支伴他成长的队伍。说起这位傅先生之将军的义气，连毛泽东都是敬佩的很。如果把35军这根命根子给他掐了，那可就是在帮着傅作义下南去的决心。而一旦中原腹地黄维、杜聿明都被歼灭，那傅作义就连下决心的资格都没有了。蒋介石一定会命令华北军队火速行动，撤防江南。到那时候，且不说华北，整个长江以北，蒋介石都有可能彻底放弃，以图谋划江而治。所以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两边最好都先别打。1948年12月11日，西柏坡，毛泽东向东野战将发出指示：华北敌军已成为惊弓之鸟，接下来的部署就是不能让这只鸟飞掉。为此，东野到位之后，真正的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卢、塘终点，休整之后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那就全局皆活了。为了全局皆活，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写得很长，洋洋洒洒2000多字。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级别，不仅是4A级，同时在每一个 A 的下面还特别加上了着重的标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中，这就是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从本日起的2星期内，即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做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做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

0: 通州，一旦部署完成之后，各个先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钟楼，新保安的地标性建筑，早在明朝开始，这里就是京畿要塞咽喉所在。1948年的12月份，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城被16000困兵，以及几千位官员眷属，还有400多辆军用汽车塞的是满满当当。国民党第35军突围无望，度日如年。即便是酷寒难当，每天在城墙下，还是会有一名军人支开方桌，低头沉思。他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看，好吧，原来是在推牌算命。他就是国民党第35军军长郭景云。此时，部队之前途、命运之吉凶，他只能问住鬼神了。如果说算得不错，他哈哈一笑，卦象要是不对，把牌一推，谁信这个呀？每天人民解放军的劝降材料都会送进城里，一开始还是一些零散的传单布告，再往后就是非常正规直接到人的通知了。这就是平津战役纪念馆为我们提供的12月18日那天的通知。这一天是国民党第35军被围困的第10天，平章前线解放军给被围在新保安的副作义35军的紧急通知。郭景云军长即35军全体官兵，你们被围困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抉择。平章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杨德志，政治委员罗瑞卿，12月18日，1948年12月12日，已经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即开始陆续的分兵，依照作战方针，隔而不围。平、津、唐、卢各处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自己犹如身处孤岛，再也没有了照应。12月17日，东野右路各纵队进逼北平西直门、德胜门。12月19日，中路各纵队完全隔断北平、天津之间的联系，从东南面逼近北平城郊，与右路纵队一起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城内国民党守军已无路可退。12月22日，左路各纵队完全切断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对两地形成战略包围，彻底封死了出海口。至此，平津战役的战略布局已经完成，所有部队划归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统一指挥。早已是摩拳擦掌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马上请命，21日扫清外围，22日总攻新保安。1948年12月22日7时10分，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下达总攻命令，霎时间156门大炮齐齐轰鸣，5分钟之内，8000发炮弹如雨点般砸向了新保安。很快，四座堡垒被解放军一一肃清，战士们顺着轰塌的城墙冲入城内，战斗进入激烈巷战。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接近黄昏时分，城市核心地带也被攻克，国民党35军的军部终于出现在解放军攻城部队的眼前。这2桶汽油是郭景云早就准备好杀身成人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来已经没有人愿意再陪着他郭景云一起同归于尽了。郭景云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苦笑，他掏出手枪，引弹自尽。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向国民党张家口守军发出电报：新保安已失，郭军长壮烈殉职，张家口已无坚守必要。守军相继突围，向绥远撤退。23日凌晨，据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芳下令，步兵骑兵分头行动，立刻就走。谁曾想，两路人马都还没有出城，就被守候多日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以及东野先遣兵团4纵堵个正着。战斗当天打响，当天结束，国民党军54000余人全军覆没。而随着张家口的解放，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已丧失大半，华北战场西线再无大敌，攻陷文章自然也就到了该收尾的阶段。但这个尾当真可以收得轻松吗？在平津战役作战方针中，毛泽东的指示已经十分清晰，只要塘沽、新保安2点攻克，则全盘皆火。眼下新保安已经在手，那个关乎全盘皆火唯一剩下的重点塘沽打不了。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病人由于肝脏严重受损，失血过多导致腹腔感染，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1: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现在还不知道。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一直紧紧拿着这个。

0: 这是在你家卫生间吊顶里发现的，100万连号赃款，战宇的手机，一把带有战役血迹的刀。说说吧，
1: 小欧现在怎么样？你有什么脸跟我提纪小欧啊？
0: 你不是很爱他吗？你怎么对他下得了狠手？说说吧，跨年夜当晚，你怎么杀的战宇？那天，我无意听到老黄和燕京的对话。 为了掩盖这个秘密，我必须要杀掉他们。我知道燕京不好对付，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记录了小区监控的位置。我提前挖好了坑。 打算把严谨的尸体藏在那儿，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警方在展开调查后，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对他的秘密处死。酒和毒鼠强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 跨年夜当晚，我就借机带方念回了家，在柚子茶里放了安眠药。

0: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晚战玉会突然去找眼睛。
1: 哥，你在吗？哥，哥，你终于肯见我了。
2: 让你特别生我的心。
1: 你打我，你狠狠打。
2: 打你，我心脏都受伤。
3: 滚！

0: 展宇的出现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稳妥起见，我打算放弃。
1: 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2: 嘘，
0: 我来找严谨。
2: 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

0: 张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1: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小浩姐。
0: 你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就是个畜生，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
1: 张宇，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人不怕犯错，知错就改就是好人，啊？你还这么年轻。
2: 可不能自暴自弃啊！我没救了冯大哥，我是毒贩，能判死刑的那种。严姐为了救我，拉我做警方的线人，我呢，我却背叛了他，害他染上了毒品，我早就该死了吧。
1: 你跟他说什么？严谨是警方的人。

0: 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没有人愿意再相信我。
1: 展宇，咱们走，跟我走。展宇，跟我走。
0: 冯大哥，我求求你，你再帮我去求求严宁哥。你是大哥，你说话他一定听。
2: 是，
0: 我求你了。
1: 展宇，你听我说，严宁这事儿你要保命，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去的话，这件事越来越糟，你知道吗？啊！跟我走。走，我送你去医院。走。
0: 行行，哎呦，我问你，你不是来找你不是来找严谨的，你是你。

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先将人运出去。在我搜身的时候，意外发现战宇的口袋里有严谨的打火机，就是这个打火机让我立刻萌生了杀人嫁祸的想法。

就算严谨家这样的高档小区，保安系统也形同虚设。小区的清洁工运送垃圾时走侧门，门卫根本不会核查对方的身份。

0: 我抓紧时间回了家，调整了钟表的时间，通过网络电视找到跨年晚会，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
1: 你好，

我知道仅凭一个打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埋战玉的地方。

尽快地找到尸体，并将嫌疑对准严谨。我特意挑选了那段有严谨打火机的石块，把它扔到城里的小区垃圾箱里，

0: 案发当天，我一直跟踪着邓坤，想伺机把邓坤干掉，好摆脱这趟苦水。我看到严谨被邓坤枪击之后，我当时误认为严谨已经死了。
1: 谁？
2: 我。别开枪，坤哥，是我。
1: 你怎么才过来？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小心！
0: 正当我离开的时候，孙佳玉醒了。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不得已。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确实是用左手持枪，这一点那个老黄没看错。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要见严谨。

0: 局长，
1: 沈雪我都听了，辛苦。
0: 你要见他吗？

0: 医生怎么说？
1: 还是老样子，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
0: 我们在詹瑜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视频，里边有他对小欧说的话，你有看过吗？
1: 谢谢。

0: 我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她叫季小欧，居然是季大夫的女儿。这世界可真太小了，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我去不去呢？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份工作了。最近出了太多事儿，小姐的店被砸了，严谨居然也是程瑞敏的人，他早就看穿了，幸好不要死得太早。小姐，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我想好了，等妈妈的病好一些，我就去自首。其实改过自新就是新的开始，我不会放弃的。希望你跟严谨能早日在一起，你一定要幸福。
1: 小雨，吃饭了。小雨，吃饭了。

0: 您的咖啡，
1: 谢谢。请慢用。
2: 不是你的吻多让人纯洁，只是尝一口暗示不清楚。
0: 看着一一滴十的样子，我能放心把店交给你了。
3: 什么意思啊？
0: 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看看雪，所以这段时间店就交给你了。
3: 没问题。对了，孩子们怎么样了？
0: 好着呢。
3: 哟，这欢欢够胖的，真可爱。
0: 看着以后肯定有出息吧？
3: 一定。
0: 那我先走了，年后见。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杨哥，再来两杯手冲咖啡。
3: 好。
2: 这是一趟没有返程的火车。

0: 来岁数流年，请问喝点什么呀？
1: 来杯可乐，
2: 叠加雪菲。
0: 成，吃点什么？
3: 改一位啊，
1: 还是我来煮吧。
0: 好，那我冲咖啡。

0: 嗯，哎，你现在真可以啊，三天就得来一碗。嗯，
1: 我现在就好这口。下午我和你嫂子去看严慎了，他状态不错。是啊，他都胖一圈了，下回你见到他必须得告诉他该减肥了。
2: 哎，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
1: 喝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
0: 最近忙什么呢？又来了个案子，隔三差五就得往外地跑。
1: 这案子复不复杂？哎，
0: 哥们儿帮你参谋参谋。
1: 得了吧，你啊，老实待着吧。又
0: 不怕给自己惹事儿了是吗？你要是这么跟我结拜。
2: 从今往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必须得交钱，双倍。
0: 你那咖啡啊，要真冲的跟小欧冲的一样好喝，两倍我也认了。你就是嫉妒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
2: 得了吧你啊，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能有你今天吗？
1: 这叫命中注定，不服不行。
2: 命，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啊？
0: 小欧他一定想不到，有朝一日，咱们三个能一起坐在这儿。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咱哥仨这天聊的气氛又这么好，你给唱首歌呗。
1: 你确定啊？哎呀，
0: 小欧说过，我唱歌要命。
1: 没事啊，我们俩就命硬啊！唱唱唱，你就唱小欧最喜欢那首歌，
0: 来吧，
1: 快点快点，
0: 来一个吧，
1: 整的还不好意思呢。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0: 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只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 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4: 嗯，
1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

贵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历史不一般，残品瓷片带动的瓷砖也世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3: 对。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柜，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叫吗？
0: 三组人马八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鸿雁、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2: 多好多好，行，
1: 你喜欢？
2: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1: 好，
2: 然后您带我看看，
1: 那我
2: 家里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3: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不小心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2: 老爹来就是你爷爷。
3: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松巴黎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非常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3: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2: 这种

0: 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2: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啊，
3: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2: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4: 瓷砖
2: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4: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
2: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1: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3: 挂
1: 钉子。
2: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1: 对，
2: 当然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1: 找平衡，
2: 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1: 对，
2: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4: 我也觉得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3: 好复杂的。
2: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3: 嗯，
2: 因为这个方器啊，
4: 它工艺复杂。
2: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3: 嗯，
2: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3: 嗯，
2: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3: 嗯，
2: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1: 两万以下我不敢出手，
2: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1: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0: 两百元和两万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6: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对呀，
2: 你小时候玩过吗？
6: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7: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6: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7: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7: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7: 对
5: 对对，
7: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7: 啊，你这么小的能玩吗？
8: 小的也能玩。
0: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6: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7: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5: 哦，
7: 铁壶。
6: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7: 为什么呢？
6: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7: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6: 咱也说不好啊。
0: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6: 二百多少？
5: 对，二百二。
6: 二百二。
7: 这个呢？
9: 这二百八。
6: 能便宜吗？
9: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6: 这个呢？
9: 这最低200。
0: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7: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6: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7: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5: 这用过。
7: 发条可以拧吗？
6: 拧多少咱头啊？
7: 可以。哎，走了，走，走了。
5: 哎，你
7: 又停
5: 了。
7: 不，这个闹钟
5: 这么着也
7: 行。啊，
10: 对对对。
0: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7: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9: 这不记得了
7: 啊。
9: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7: 你都去哪儿收啊？
9: 都一般在小贩子那儿的。
7: 啊。

0: 你还去小贩那收？
1: 哦，
0: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1: 啊。对对对。
0: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
1: 嗯，
0: 我说你收吗？
1: 收啊。
0: 收多少钱呀？
2: 100。
1: 那100呀。
0: 100。
1: 啊。
0: 这不能走了，
1: 走和不走都得收。
2: 比如说这100，要是走的话120，
1: 啊，
0: 加20。
3: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4: 5000万。
0: 5000万？
3: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4: 因为他这车限时贵，
0: 限时啊，限就时限时生活当中贵，
4: 对，不加迪，
0: 不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4: 5块。
0: 5块，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4: 谢谢叔叔。
0: 好，我买一个。
3: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1: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0: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1: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0: 啊，买了好几个了。
1: 买好几个。
0: 买几个了？
1: 买了3个了。
0: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1: 收来的。
0: 收来的是吧？
1: 收来的。
0: 去哪儿收的呀？
1: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0: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3: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0: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5: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3: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6: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5: 招福棍儿，
1: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3: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7: 海洋老师帮我淘点有意思的，
8: 有意思的，
7: 有7年级的，能翻倍的，
8: 那没问题，
9: 翻倍，主要是翻倍，
8: 关键是翻多少倍。
9: 3-5倍我觉得就行了。
8: 3-5倍没问题。
9: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不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8: 你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9: 什么词儿？
8: 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洋。
3: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8: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10: 万一，
11: 万一啊？
10: 为什么？
11: 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8: 没问题。
11: 刷干净了，喝水用。
12: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8: 你看没有？
10: 是吗？
8: 超着了。你就捡漏了。
3: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13: 来，这个我考考你
14: 价格，
13: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1: 好官儿啊。
13: 我这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1: 我觉得是放香的。
13: 放香的
11: 啊，
13: 再猜一次。
11: 冒烟的，
9: 带眼儿，养蝈蝈的。
13: 养蝈蝈的不对。
9: 养蝈蝈用木头的吧？哪有？
13: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9: 啊，
13: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9: 放胭脂。
11: 化妆盒
13: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3: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13: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刨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11: 啊，
13: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啊，这多少钱现在？
15: 这现在报价8000。
13: 报价800，
14: 它是全品的，
15: 继续淘呗，
13: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15: 200块钱淘，
13: 嗯，
3: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6: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
15: 就于老师，
6: 哎，
15: 可算找到您了。
6: 哎，这个适合你。
15: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针儿。镜针儿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3: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6: 它每个抽屉都嵌罗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2: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6: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12: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6: 啊。
12: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6: 啊？四条腿
12: 床。
15: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6: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12: 这我可知道，手表
6: 啊，
12: 缝纫机
6: 啊，
12: 自行车
6: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12: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6: 照相机就快门、彩色呢？
12: 彩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6: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3: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16: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0: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17: 冰凉的呢，琉璃的，
18: 翡翠啊。
3: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19: 就是玉石盆景，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
0: 嗯，
19: 它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3: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16: 档次比较高点了。
0: 您有记忆吗？
16: 我记得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0: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19: 就这一盆哈，它那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0: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19: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
0: 盆。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1盆花，
19: 对对对，
0: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19: 这一盆要卖的话，就是一盆就是23,400左右。
3: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19: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0: 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19: 这个花瓣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0: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19: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0: 为什么？
19: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16: 啊，
19: 他这是用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3: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15: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6: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15: 水转印，
6: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15: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14: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3: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15: 哎，那还挺好看的。
6: 这个好看，
18: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15: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18: 对，
6: 哦，
18: 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所以会更漂亮一些。
15: 好的。
14: 漆扇多少钱？
18: 二十
14: 啊。
18: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14: 了。一口都不让了，
6: 再加上这个，
18: 我们本来就不要，
6: 加上这个35，
18: 疯了。
15: 哇，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6: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14: 我喜欢这个
6: 摇钱扇，
15: 摇钱扇。
3: 最终于红艳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13: 来哪里？好，
15: 小鸭子。
13: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14: 不知道。
13: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14: 可以。
13: 好，
14: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13: 没错，没错。啊，叫什么呢？一个鸟字底边加一个几。
15: 福，蚕丛及鱼福。
13: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15: 是有点难听。
13: 福纹，说对吧？
14: 对对对
13: 对，100拿走。
15: 行吗？100。
14: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13: 行。
3: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16: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20: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16: 有摩托车，
20: 有摩，
16: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20: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16: 螺旋桨。
20: 螺旋桨。
16: 嗯。
3: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21: 唱片机吗？
16: 对啊，这可以用。
20: 这可以用啊？
21: 这能打开吗？
16: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20: 手摇的还是？
16: 对对对对。
20: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16: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20: 对。
16: 还是发条的。
20: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16: 这个2-3千块钱吧。
20: 就在这儿收的吗？
16: 啊，对。
20: 啊，就在这儿收的。
16: 对。
20: 还有吗？
16: 那就好。
3: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15: 哎呀，真有纯啊。
20: 怎么样，
15: 这声音真好听。
20: 哦，真好听是吧？
15: 对。
20: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2: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20: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

0: 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1: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2: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3: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他就是卖了。
2: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哎，从您这边开始吧。
4: 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2: 这是小鸭子吗？
5: 鸭子学名叫福，
2: 老物件。这多少钱？
6: 多少钱？
4: 100块钱。
5: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哦，
2: 这个啊，
5: 对，
2: 那就今天
4: 捡漏了，
6: 捡漏了。
4: 对，
2: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4: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1: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4: 我们
3: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6: 收起来了，
3: 对，
2: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7: 行，
2: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7: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2: 好，您说。
7: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2: 还会做唐诗呢。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7: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4: 这个呀叫捏捏。
2: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4: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2: 还有，
8: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筋活血。
4: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
2: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7: 这我熟悉啊，
2: 是吧？
7: 小木雕啊，
2: 对，
7: 哦，
2: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12生肖的第一位，
7: 招财鼠，
2: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活，
7: 哦，
4: 来吧，
7: 佳佳淘了根棒子，
2: 对，
4: 您再看，您再猜，
7: 哦，这是根棒槌。
9: 老板，这是干嘛的？
10: 收拾不听话的。
9: 收拾不听话的？
10: 对，
3: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夫棍吗？
2: 教，对于他来说是吧？
3: 对呀，对于你来说不是就
9: 用不上，用不上。
3: 为什么呀？
9: 我没有啊。
3: 那你这个现在是
10: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3: 不是，现在是招夫棍。
10: 现在招
9: 福棍，招
3: 福棍，对呀，招来以后再叫，
2: 不是
9: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3: 对呀。
2: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1: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2: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9: 对呀，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3: 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10: 捶背。
3: 对，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10: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成越好。
9: 老板怎么卖？
10: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9: 直发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10: 好，
3: 好
10: ，OK， 成交。
9: 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2: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气，成功吗？
9: 成功。
1: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 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铺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

0: 但博思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的大哥，哎姐妈跟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呢是三位地里小嘎浪马啊臭木呢
2: 你这话可别了你。
1: 阿嘞阿嘞我嘛
2: 对你见啊
1: 阿嘞那这里生活得比什么久
2: 那不我嘛
1: 阿嘞阿嘞咱这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嘛
1: 天哪你
3: 跟啥过吧
2: 哥走
1: 哎呦这你这什么
3: 阿跟啥过吧
1: 咱这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田。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1: 别吃梨了，给我一把。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
2: 欢迎你，我本来等你。
1: 哎，
2: 老板，你结婚怎么了？
1: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的么弄啊？有理说呢。
2: 你带我的，带你看看的。啊，干啥去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2: 啊，到了，是怎么样嘛？哎呀，可算嘛是嘛？啊，不
1: 是
2: 你呀，可别说不活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3: 我们你说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3: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还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3: 一些把这个那个搁哈，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 色泽诱人。
3: 长得要不黄的，又扎头的，要扎头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3: 螃蟹的油，这个螃蟹我们干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充气，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3: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3: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 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4: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儿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好，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不是、
5: 啊、不是，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嗯，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个、
5: 哦、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嗯、是吧？
6: 对对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
6: 嗯、
5: 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啊、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啊、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嗯、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谦寿意，谦虚谦寿意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应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见。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啊、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
5: 啊、
7: 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40年前、啊、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啊嗯、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7: 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7: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7: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啊、哎呦，
7: 你看看这个、
5: 啊，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7: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7: 这是一说是啊，西碑鸿的关门弟子
5: 哦，
7: 刘伯书。
5: 哦，伯书先生啊，您、嗯、要据我看呀、啊
7: 哦，
5: 这应该是伯书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
8: 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啊，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7: 您给估个价吧。
8: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7: 我不懂啊。
8: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7: 不懂就好，
8: 不懂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薛冰红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7: 不贵，
8: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7: 您给个零头就行了。
8: 给零头行。哎，这个也是吗，博叔？
7: 这个是啊，
8: 这就是薛冰红先生本人了啊。
7: 这是何静涵老人
8: 哦，
7: 亲自送给我的。
8: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7: 您看，
8: 志敏同志是您吗？
7: 对，我本人。
8: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7: 对，
8: 哟，
7: 这两个是一块给。
8: 哦，一块给您的。
7: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8: 哦。
7: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8: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7: 对。
8: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7: 对对对。
8: 然后呢，哎，想送您幅画。
7: 对。
8: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7: 嗯。买一饶一。
8: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部分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9: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初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初先生。当代画娃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初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初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初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7: 对，
9: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才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汉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8: 大叔您好啊，
10: 哎，你好你好，
8: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10: 对，
8: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吧，
10: 来过。
8: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10: 对，
8: 是吧？
10: 对，
8: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10: 对，改行了。
8: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10: 对对。
8: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10: 对，我收藏的，
8: 早年间收购的，
10: 对对对。
8: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
10: 那没有，
8: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10: 10000多块钱吧。
8: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10: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8: 这是一个装饰，
10: 对对对，
8: 是吧？
10: 装饰玉，
8: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0: 啊，对，
8: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10: 对对对，
8: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10: 皇宫大臣呀，都得带这个
8: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10: 谢您的吉言。
8: 10000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0: 对，
8: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呀、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件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10: 还行吧，
8: 是吧？带那几件瓷器也都挺好的。大 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10: 谢谢您的吉言啊。
8: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祥老师起来，您到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3: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铁玉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的。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10: 我这个孔像手工打。
3: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10: 您只灯照样，它也不是那么直。
3: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会还会手修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铁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1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8: 大叔，您好啊！
11: 哎，您好，
8: 您这也是一只碗
11: 啊，这是一只碗。
8: 哎，别。

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叫个。

0: 也好，很沉稳，肉也厚哈、啊。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戏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门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1: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1: 不知道，我问您呢啊，您这知识多呀、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1: 皇上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
1: 哎、
0: 啊，向您表示祝贺。
2: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1: 啊，不贵。
2: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
1: 啊，
2: 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1: 模具。
2: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了。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啊，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呗。嗯，
1: 我看看挺好，
2: 我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叔您好啊！
4: 哎，你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4: 对对对，
0: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4: 对，
0: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4: 对对对，用过。
0: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4: 现在不用，
0: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4: 对，
0: 我瞅瞅啊，
4: 这里有一款儿，
0: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4: 是
0: 好几百年了，
4: 是
0: 真好、啊。哎，也真不错、
4: 嗯。
0: 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4: 对，
0: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时候都要焚香。
4: 是。
0: 哎，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4: 是，
0: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
4: 是，
0: 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4: 是
0: 啊，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4: 对，
0: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4: 嗯，对，传下来的。
0: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晚清仿前朝的，
4: 对，有可能吧。
0: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5: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儿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儿都是官窑的款儿，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的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攀香，可以点香用，
4: 对，
5: 点着玩吧。
6: 谢谢、
5: 不是古代器物，

0: 品，
1: 新的工艺品。
2: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3: 对
2: 啊，
3: 没关系。
2: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
3: 好，
2: 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3: 这个是您看看，啊、
2: 我瞅瞅是吧？
3: 这笔记对吗？
2: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3: 是
2: 啊，那这是七两椅
3: 啊，
2: 七两椅您知道吗？
3: 齐老师的，
2: 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上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4: 还长啊？
2: 哦，还
4: 这还在长什么？
2: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啊，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3: 啊、是长辈给的，
2: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啊、嗯，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亿啊，回头别啊。
3: 那我是独生子，
2: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5: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4: 儿子，
5: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啊、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的。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
3: 嗯，
5: 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哎，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啊，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那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3: 谢谢您。
5: 哎，没事。
3: 那价格大概？
5: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2: 您好啊，哎。啊，大爷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6: 那里还有几件，
2: 还有几件呢。哎，哦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了，这个是您单拿的，
6: 单拿
2: 的。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啊，是吧？你那单装的
6: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2: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爷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爷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6: 拿不出来，这我忘。
2: 这是您买的吧？
6: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2: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啊，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6: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就几十块钱吧。
2: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6: 对，
2: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6: 在国外淘回来的，
2: 跳蚤市场。
6: 跳蚤市场，
2: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6: 感谢
2: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7: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 仿嘉庆，而且松日那对英喜们画得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2: 这位大叔您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2: 呵，这是您带来的？
0: 对。
2: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0: 是。
2: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
0: 是。
2: 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它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哄哄羊，还吹哨呢。但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
0: 啊，嗯，这个是买的。
2: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0: 对，喜欢雕塑
2: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儿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所以呢她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1: 这就是市场上卖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0: 一只羊一只狗啊。
1: 不，这俩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东西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60-70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2: 这位妹妹您好啊。
8: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8: 这俩。
2: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8: 啊，
2: 可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8: 收藏的。
2: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呀、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诗白先生啊、是吧？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诗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 诗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十几万二十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5: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他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他就把它揭裱下来裱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呀明代的呀文征明啊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一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师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师白先生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师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9: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哎然然
2: 您好，
9: 这两次的鉴定会什么收获？
2: 现在伙食水平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9: 啊。是我看您现在都在放小天鹅的意思
2: 了。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9: 都有，
2: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儿带来这些东西哈可也都不错呀。
9: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2: 是
9: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儿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2: 数不胜数啊。
9: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2: 再见。
1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2: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1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3: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15: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3: 好，
1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1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
13: 啊、哎！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4: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3: 是，
14: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5: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9: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5: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是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9: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5: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觉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9: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5: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查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9: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4: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5: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5: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3: 好，
15: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4: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3: 哎，
14: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3: 哎，
14: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 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5: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八七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机，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1: 咱们刚才说了啊，

0: 年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1: 对，
0: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1: 啊，
0: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2: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这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1: 是不是？
0: 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的，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嗯，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哎！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

0: 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嗯，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1: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1: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2: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0: 是
2: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1: 嗯，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1: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1: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
0: 嗯，
1: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1: 卖完拉倒。
0: 嗯，
1: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3: 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呀，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

0: 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天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3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啊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

0: 四，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臂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臂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臂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臂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
0: 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 1.8B 后，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

0: 是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五年免费，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三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一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五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1: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一个。

0: 用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9: 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 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 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啊。
3: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8: 俗话说得好啊， 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9: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8: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

0: 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始。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是我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历史不一般，残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

0: 坐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1: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2: 招福棍，
3: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叫吗？
0: 三组人马八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鸿雁、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5: 多好多好，
6: 行，
7: 你喜欢？
5: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7: 好，
5: 然后您带我看看哪家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8: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不小心摔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5: 老爹的就是你爷爷。
8: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5: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3: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5: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3: 对，
5: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3: 龙爪，
5: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啊。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8: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5: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卷缸，那个画轴，
3: 跟画似的，
5: 插画用画轴也叫卷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3: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见的。
5: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
9: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5: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8: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的？
5: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3: 这两个，这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9: 挂
3: 钉
9: 子。
5: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3: 对，
5: 当然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3: 找平
5: 衡，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3: 对，
5: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我觉得比你摔碎。

0: 好，
1: 我也觉得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勾连啊。我们这说勾连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0: 好复杂的。
2: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0: 嗯，
2: 因为这个方器啊，
1: 它工艺复杂。
2: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圆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子可以成功。
0: 嗯。
2: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四条泥拍打。
0: 嗯。
2: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0: 嗯，
2: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您要卖合多少钱呢？
3: 两万下午打出手，
2: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3: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4: 两百元和两万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0: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啊，对呀、啊，
6: 你小时候玩过吗？
0: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6: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0: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6: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6: 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6: 对
5: 对 对,
6: 对, 对，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7: 我有个小的。
6: 啊，你这么小能玩吗？
7: 小的也能玩。
4: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0: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6: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5: 哦，
6: 铁壶。
0: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6: 为什么呢？
0: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6: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咱也说不好啊。
4: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运”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0: 二百多少？
8: 对，二百二。
0: 二百二。
8: 对，
6: 这个呢？
8: 这二百八。
0: 能便宜吗？
8: 这你要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0: 这个呢？
8: 这最低200。
4: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6: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0: 这多有意思呀、啊！小时候用过吗？
6: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5: 这用过。
6: 发条可以拧吗？
0: 拧多少咱头啊？
6: 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5: 哎，你
6: 又停
5: 了。
6: 不，这个闹钟
5: 这么着赢
6: 啊？
9: 啊，对对对。
4: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6: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8: 这也不记得
6: 啊。
8: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6: 你都去哪儿收啊？
8: 我一般在小贩子那儿的。
6: 哦，你还去小贩那儿收？
8: 哦，
6: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8: 啊。对对对。
6: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8: 收啊。
6: 收多少钱呀？
7: 100。
8: 那100呀。
6: 100
8: 啊，
6: 这不能走了。
8: 走和不走都能收。
7: 比如说这100，要是走的话120
8: 啊，
6: 加20。
4: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6: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10: 5000万。
6: 5000万。
4: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10: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6: 限时啊，限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贵。
10: 对，不加迪威龙。
6: 不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10: 5块。
6: 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10: 谢谢叔叔。
6: 好，我买一个。
4: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8: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6: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8: 不，没事，他刚才买。

0: 买了好几个了
1: 啊，买了好几个了，
0: 买好几个，
1: 买几个了？
0: 买了三个了。
1: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0: 收来的，
1: 收来的是吧？
0: 收来的。
1: 去哪儿收的呀？
0: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1: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2: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1: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1: 哦，真好听是吧？
2: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4: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5: 招福棍，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1: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2: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7: 找点有意思的，
8: 有意思的，
7: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8: 那没问题，
9: 翻倍，主要是翻倍，
8: 关键是翻多少倍，
9: 能翻个3-5倍我觉得就行了，
8: 三五倍没问题，
9: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不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8: 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9: 什么词儿？
8: 明清佛手堂找我范海洋。
2: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8: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10: 150。阿姨，
11: 问你啊，
10: 为什么？
11: 也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8: 没问题，
11: 刷干净了，喝水用。
12: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8: 你看没有？
10: 是吗？
12: 超着了。
8: 你就捡漏了。
2: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8: 来，这个我考考你
12: 价格，
8: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1: 好官儿啊？
8: 我这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1: 我觉得是放香的。
8: 放香的
11: 啊！
8: 再猜一次。
11: 冒烟的，
9: 带眼儿，养蝈蝈的。
8: 养蝈蝈的不对。
9: 养蝈蝈用木头的吧？
8: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9: 嗯。
8: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9: 放胭脂。化妆盒，
8: 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总，这个叫爆花缸。
2: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8: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爆吧，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11: 啊，
8: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拢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
11: 啊，
8: 这多少钱现在？
13: 这现在报价800，
8: 报价800，
13: 它是全品的，
11: 继续淘呗，
8: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11: 200块钱
8: 好，
11: 嗯。
2: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14: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11: 于老师，
14: 哎，
11: 可算找到您了。
14: 哎，这个适合你。
11: 这是什么呀？
14: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汁儿。镜汁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2: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 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14: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

0: 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
1: 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1: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四十八条腿吗？
2: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1: 啊。
2: 四十八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1: 啊？四条腿儿。四条腿儿，
2: 床
3: 不是，如果四十八条的话，就十二组嘛。
1: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2: 这我可知道，手表
1: 啊，
2: 缝纫机
1: 啊，
2: 自行车
1: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2: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1: 照相机就快门。彩色呢？
2: 彩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1: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4: 这从妆奁聊到十里红妆，又从四十八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5: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6: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7: 冰凉的呢，琉璃的，翡翠啊。
4: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8: 就是玉石盆景，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还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4: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5: 档次比较高点吧。
6: 您有记忆吗？
5: 我记得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6: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8: 就这一盆哈，它这个最起码得耗时得三个月。
6: 那这样的话就四盆就一年。
8: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的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6: 就不是说我这三个月就只供它一盆花，
8: 对对对，
6: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8: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两万三四左右。
4: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8: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这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6: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8: 这个花瓣哈都得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6: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8: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6: 为什么？
8: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5: 啊，
8: 他这个是因为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4: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3: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1: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3: 水转印。
1: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4: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3: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9: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3: 嗯。
4: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 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3: 哎，好看，还挺好看的。哎、
1: 这个好看，
7: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3: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7: 对，哦。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倒

0: 摇前扇。
1: 最终于猴面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2: 来哪里？好，
0: 小鸭子。
2: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3: 可以。
2: 好，
3: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2: 没错，没错。啊，叫什么呢？一个鸟字底边加一个几。
0: 福，蚕丛及鱼福。
2: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怎么能是鸭子纹呀？多难听啊！
0: 是有点难听。
2: 福纹，说对吧？
3: 对对对，
2: 对，100拿走。
0: 行吗？100。
3: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2: 行。
1: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4: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5: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4: 有摩托车，
5: 有摩，
4: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5: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4: 螺旋桨。
5: 螺旋桨。
4: 嗯。
1: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6: 唱片机吗？
4: 对啊，这可以用。
5: 这可以用啊？
6: 这能打开吗？
4: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5: 手摇的还是？
4: 对对对对。
5: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4: 100年左右吧。那时候还不用电吗？
5: 对，
4: 还是发条的。
5: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4: 这个2-3千块钱吧。
5: 就在这儿收的吗？
4: 啊，对。
5: 啊，就在这儿收的。
4: 对。
5: 还有吗？
4: 那得靠。
1: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7: 哎呀，真有锤啊。
5: 怎么样，
7: 这声音真好听。
5: 哦，真好听是吧？
7: 对，
5: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4: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5: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1: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5: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8: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他就是卖了。
5: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哎，从您这边开始吧。
0: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5: 小鸭子吗？
2: 鸭子学名叫福，
5: 老物件。多少钱？
2: 多少钱？
0: 100块钱。
2: 找来，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4: 哦，
5: 这个啊，
2: 对，
5: 那
0: 就今天捡漏了，
2: 捡漏了。
0: 对，
5: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0: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1: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0: 我没
9: 想，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了。
2: 收起来了。
9: 对，
5: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3: 行。
5: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10: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5: 哦，您说。
10: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5: 还会做唐诗。

0: 呢。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1: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2: 这个呀叫捏捏。
0: 哦，这叫捏捏。看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2: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0: 还有
3: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筋活血。
2: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掏了什么呀？
0: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4: 这我熟悉啊，
0: 是吧？
4: 小木雕啊，
0: 对，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1: 招财鼠。
0: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家家淘的棒。
1: 哦，
5: 来吧，
1: 家家淘了根棒子。
0: 对，
5: 您再看您再猜。
1: 哦，这是根棒槌。
6: 老板，这是干嘛的？
7: 收拾不听话的。
6: 收拾不听话的？
7: 对，
3: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父棍吗？
0: 教，对于他来说是吧？
3: 对呀，对于你来说不就是
6: 用不上，用不上。
3: 为什么呀？
6: 我没有啊。
3: 那你这个现在是
7: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3: 不是，现在是招福棍。
7: 对，现在招福棍。
6: 招福棍。
3: 对呀，招来以后再叫。
0: 不是，
6: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3: 对呀。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8: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0: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6: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3: 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7: 可以捶背。
3: 对，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7: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沉越好。
6: 老板怎么卖？
7: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6: 值8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7: 好，
3: 好
7: ，OK， 成交。
6: 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0: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器成功吗？
6: 成功。
8: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0: 好了。怎么样？
1: 已经找到病毒源，进行删除，防火墙也修复了。
0: 非常感谢啊！
1: 但这一次局域网的防火墙被攻击，是通过内部电脑进行的。
2: 你的意思是内部人员有问题？
1: 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携带了病毒的 U 盘接入内部的电脑，对系统进行攻击。
2: 我们会仔细排查的。
3: 百密一疏，也许这次只是一个前奏，请一定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安全网络部门，一定要定期升级防火墙系统，做好防范工作。
2: 一定加强管理。
0: 那行了，那我们先回去了，辛苦了，
1: 拜拜。

0: 东西拿到了。
1: 啊。
0: 今天晚上走吗？
1: 按计划是这样。你呢？
0: 也要去见周周一了，在等他消息。我还能再见上你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办法和你联系。
0: 注意安全。

适合你的。我走之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这样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舅舅告别。

0: 常顺利吧？
1: 顺利，跟你之前判断的一样。
0: 猴子承认喜欢你了？
1: 我可管不了他。
0: 他最听你的。别担心，我有计划。
1: 你又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张老板。

0: 这次事故性质非常恶劣，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整个技术部门的严重失职。
1: 王副员，这次是我的疏忽，虽然我们已经定期对防火墙进行全面检查了，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纰漏，是我的工作不到位。
0: 全部门扣除半年奖金，同类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

0: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处理了。
1: 明白。
2: 副院长，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认为您的处罚太轻了。网络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一点小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2: 我觉得应该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0: 副院院长已经决定了。按你说的，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2: 那当然是我呀，我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不久前啊，我刚提议对防火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当时呢，我居然没有查出这个系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失职，所以请副院长一定严重的惩罚我。
0: 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处罚你？
2: 当然是开除我呀。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已经把辞呈写好了，交到主管邮箱里了。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0: 哎，我东西已经拿到了，
1: 但好像有人跟着我。
2: 你被发现了？
0: 上次来找我那个同事，他一直怀疑我。
2: 那怎么办？
0: 我先甩掉他，再去找你。
2: 好。
3: 说点什么吧，怪尴尬的。
4: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3: 这是等我先说，你憋着大招等着反击呢。哎，我错了，我不应该做事不考虑后果，不应该不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更不应该一上头就辞职。
4: 你厉害啊，我听说你挺威风的嘛，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啊，承担了所有的错误，然后潇洒辞职。
5: 不是，那做错了事儿，不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吗？
4: 你错？难道病毒是你弄的？
3: 那不是不是，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4: 你跟你哥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事啊？
3: 我们能做什么事儿啊？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他吗？
4: 这样吧，我跟人事说一声，你写份检查，然后留职查看。
3: 哎，别，还了我，还了我，给我。我辞职啊，真不是一时冲动。你看啊，我在这儿工作也有几个月了，我发现啊，在这里实在是无法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实现我的远大抱负。
4: 那请你告诉我，那个能让你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地儿，你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哪儿啊？
3: 你觉得加入国安怎么样？
4: 少跟我扯。
5: 你看，你自己非问，我跟你说完了吧，你还不信。
4: 左成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的一些事情啊，我都懒得管。可是人得有责任感。当初你二话不说就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要想清楚了。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解释，莫名其妙的就要辞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3: 就是因为有责任感才辞职。
4: 说什么呢？大点声。
3: 我说，您教训的对，我呢，以后一定会进行一个深刻的反省，争取早日当上一个有责任感的当代优秀青年。
4: 随你的便吧。我觉得你不如还回到游戏公司继续打游戏吧，反正你做别的也做不长。
3: 出国待一段时间。
4: 你怎么又出国呀？去哪儿啊？跟谁一起啊？
3: 瑶瑶，她家里人在那边，我陪着去看看。
4: 瑶瑶，你们两个和好了？定下了？去看她父母啊？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板啊？就是去见见家里人，什么叫定下来了？
4: 哎，我不是怕你老大不小了是吧，回头砸手里了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看上你了，还不早点把你送出去啊？
5: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对了，但我也提醒你啊，你得去检查身体了，
3: 医院医生不是让你复查吗？我记着就是这几天。
4: 行了行了，比你妈还啰嗦了。
3: 我妈妈要是在就好了。
4: 出国钱够吗？
3: 够。
4: 那行，你走吧，等会儿我还有个会呢。

0: 考证好了。
1: 对不起，我带不走他。他拒绝了我，我总不能把他绑回去吧？其实黄子成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他已经怀疑我出卖了他，已经开始处处提防我了。

自由世界的道路，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瑶瑶。

0: 你不信任我？
1: 现在我只相信我自己。接应你的人什么时候到？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0: 国安现在只是怀疑你。把卡给我，我走了，东西带走。他们就算怀疑你，也拿不到证据。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国安。
1: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于先生的意见？
0: 重要吗？
1: 当然。他答应了让我出去，我不会留在这儿继续为他做事。
0: 你可以要更多的报酬，你出去未必比留在京海安全。相信我，你留下才更有价值。
1: 我留下来还是会被你们摆布，
2: 早晚会暴露。国安局现在只是怀疑，
1: 等他们查到什么，我想走都走不了。

0: 刚收到张老板的消息，高天阳执意跟他一起离开。
1: 你没有想过，有这几种，这就是一个局。
0: 一个局？
1: 一个人高天阳打进我们内部的局。
0: 不管是不是局，高天阳离开国安局，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我把卡交给公安戴罪立功，你说我会少判多少年？
0: 你不会这么做的。
1: 我杀宵夜的时候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0: 人总要学着面对各种事情。咱俩这段时间相处的还不错，等逃过这关完成任务，我会尽量保住你的。
1: 什么条件？
0: 把卡给我。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开京海，那不如投奔业务，做我的搭档。
1: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卡在谁那儿重要吗？
0: 就这么不信任我？
1: 是你们不信任我，这是我最后一个筹码，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船什么时候到？
2: 喂，长哥。好，你把位置发给我。

0: 干什么了？
1: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没想过，就算你把数据给老于，他也不会信任你。
0: 我知道。
1: 那你还要过去？
0: 我留在金海，也就是坐牢。出去，至少我还一条活路。
1: 你觉得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也是，当你习惯了不断被抛弃，不断的变回地点，更换身份。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我是说，说心底。
1: 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0: 我走了以后，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1: 所以说，还是无牵无挂的好，像我，孑然一身。
0: 孑然一身，不也是让人摆布吗？

你和我讲那些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有些偏激？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死就是我活，人从来也不是靠伤害别人来生存下来的。

0: 先生让你这么做的？看来叶慕和霍恩都不容我呀。
1: 你不是也在防着我？

0: 时候，我劝你心狠；有的时候，我劝你太虔诚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先让你把数据传回去？我们明明人和卡都可以一起回去。
1: 我的任务就是拿到卡，杀掉你。所以，就算你跟我一起回去，你也活不了。你现在有选择，把卡给我，你可以下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卡毁了，我们谁也逃不了。
1: 说实话吧，我们都只是诱饵，为了吸引国安局的注意力，另一条线才是大鱼。
0: 你是张老板，也是诱饵。
1: 我离开后，分分钟钟被代替。
0: 在京海，谁还有这个能力啊？

0: 特工游戏中真正的王者。
1: 这些说
0: 你知道的。
1: 谁是最先生？
0: 郭天阳，你从来都没有叛变过，是吧？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根本没打算跟我一起离开。你之所以陪我走到最后，只不过想从我口中掏出重要的信息。
1: 那为什么你还要上床？
0: 我是诱饵啊。我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1: 我希望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

0: 除掉了吗？
1: 没有。
0: 高警官，
2: 让你失望了，托尼先生，我还活着。
1: 怎么会呢？
0: 可能我们之前有点误会。
2: 你让佳慧杀我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过和我解释这个误会吧。
0: 可能是他会错的意吧。你是我们花了大功夫争取回来的，自然不会有这种事情。
1: 你们倒是挺会推卸责任。
2: 不会，佳慧既然想杀我，我也不会继续留他。
1: 正常，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我们的船还是会来接您的，期待与您见面。
2: 不必了，我到了，你们也会把我处理掉。
0: 如果你不投奔我们，你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2: 我去自首。
0: 自首？
2: 我当初是为了救黄子成才为你们做事儿，现在我带着张老板去自首，我应该还能活下来。
0: 高警官，你别冲动，我们可以谈。
2: 不用谈了，你们出卖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看来他们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3: 金警官，一定要把他给我捞住。
4: 他们已经关机了，而我们的船也没有接到人，看来他们是回不来了。
3: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你们不马上去一趟接应叶瑶，就等于骂我一起。
4: 明白。

0: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做卧底。
1: 因为我不会完全信任国安局的人，我离开国安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
0: 所以打入他们的人不是你，是瑶瑶。
1: 对。
0: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1: 之前没有。
2: 我核实过瑶瑶交代的从玩特工任务开始与业务有关的所有事情，基本上跟他说的没有出入。
3: 他姐姐姚月呢？
2: 哦，我也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个人，经历也跟瑶瑶说的一样。
3: 你怎么看的？
1: 瑶瑶协助我们完成了杀萧逸的任务，他今后还有更大的作用。
3: 如果瑶瑶能彻底为我们所用，那对我们的侦破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这件事情以后黄子成对业务来说就没有用了，而我即便已经除掉小英，业务也没有倾心于我。但是瑶瑶就不一样了，她亲手杀掉小英，今后业务会更加信任的。
3: 利用瑶瑶的确对我们十分有利，只是瑶瑶她没经过考验，立场可能会发生摇摆，另外加上他和黄子成之间的感情，这可能都是让他不可控的因素。
1: 明白。瑶瑶确实是个双刃剑，但是我有信心可以用好他。
3: 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和瑶瑶单线联系，瑶瑶的身份不能让计划外的任何人知道。另外对瑶瑶要加强指导，边考察边小心使用。
1: 明白。
0: 周哲一已经开始怀疑时期了，随时都有可能动手。
1: 我们会有安排。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获取他的信任，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
0: 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1: 我们不可能放张老板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张老板被抓，只有这样业务才能启动瑶瑶，让他回到业务总部，才能完成真正的大入。
0: 瑶瑶能完成任务吗？
1: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他是经过业务组织培训的，他最擅长的就是掩盖自己的身份。
0: 那子成呢？为什么要拉他进来？
1: 是业务把他拉进来的，当然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0: 也不知道天阳怎么样。
1: 子成，你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呢，该多好呀。
0: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控着，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0: 其实现在放弃也来得及。
1: 来不及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4: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不应该来的，真没想到，你还是骗了我，你还在替间谍做事情。你口口声声说想要救我，其实你只是想利用我。我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
1: 瑶瑶，跟我回去吧，你不能一错再错。
0: 黄队长，这一切都应该结束。
1: 瑶瑶。

枪。

0: 瑶瑶已经回归业务了。
1: 黄子成怎么样了？
0: 在楼上休息呢。
1: 谁让他去追的？
0: 他说是高天阳。
1: 高天阳？
0: 嗯，但高天阳应该也不会承认的。
1: 这兄弟俩。
0: 金柱，可以收网了吗？
1: 收了。

0: 你是老黄的侄子。
1: 静海公安局，高天耀。
0: 那什么，我们出去说可以吗？
1: 好，
0: 谢谢。有烟吗？
1: 烟没有。糖还有。
0: 这个对我不管用。
1: 老黄都可以接了。
0: 他比我强，我不如他。
1: 不行，为自己辩解吗？
0: 有用吗？我女儿的病情还没有痊愈，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
2: 他今天去哪儿了？
1: 疗养院。
2: 他去疗养院干什么呀？
1: 送我一份餐。
2: 送餐？
1: 嗯。
3: 吃饱了。
0: 吃饱了。行，那我们打针。

0: 别闹了，是金海生物研究所边博士的女儿，罹患脊髓型肌萎缩症。
1: 这种疾病只能依靠一种进口的注射型药物维持生命。根据我的了解，这种药非常的昂贵，差不多一针要70万左右，而且每年至少打2针。
0: 间谍有可能就抓住这一点，给边大脑输送药物为条件，拉拢了边博士成为他们的人。

0: 他终于现身了。
1: 果然是他，他趁黄子成攻击网络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样本，这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0: 在他离开之前把样本换掉，绝不能让他带着样本离开。
1: 明白。
2: 我一直以为做得够隐蔽的了，至少能拖得久一点，等我女儿的病情有所好转。
3: 你把老黄送你的汤盒作为传递工具，是有意为之吗？
2: 是为了养护身份，佳慧让我这么做的。
3: 但你戒不掉的烟出卖，

0: 本案年前，我女儿的病情恶化，医院已经放弃，但我不能。他们提出为我女儿提供特效药为条件，让我见病要三代研究资料提供给他们。你是一名科研人员，你应该非常清楚，研究结果落入间谍手中，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什么。不管为了谁，都不该成为你这么做的理由。
1: 就辜负了不仅是自己，更是国家。你说的没错。不瞒你说，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松了一口气。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0: 生追求的事业。
1: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情必须需要你配合我们完成。把 U 盘这份的研究报告发给你的上线，你盗取的样本已经被我们替换掉了，把这个发给他，证明他们手中收到的是真样本。

0: 徐先生，你找我。
1: 叫吧。
2: 化验结果和边博士提供的实验数据一样，样本是真的。
1: 恭喜你，瑶瑶，成功完成任务了。
0: 那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会算数吗？
1: 你放心好了，奖金已经达到了奖项，你去查查了。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是什么感觉的？
0: 我早就没有爱了。
1: 很好，你已经完成蜕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清洁小丫头了。
0: 都是拜你们所赐。
1: 是一些非常看重的，是我的真正加入等有学的世界。
0: Z 先生就是周哲一，周总吗？
1: 你们终会见面的。

0: 这是我做炮灰最成功的一次吧。谢谢你，
1: 这是你从小到大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2: 这是周哲一给我的，我不能带你走。
0: 那可是如果我不去，他们是不会信任你的。
2: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不去，他们就不信任你，如果我去了，落在他们手里又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可怎么办啊？
2: 没事，你留下，我来想办法。
0: 我有一个办法，既能让间谍信任你，我又不落在他们手里。
2: 什么办法？
0: 我变成一个死人。
2: 死人？
0: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夸我。下次见面什么时候？
1: 我也不知道，毕竟你是个死人。
3: 你也好到哪儿去啊，你个犯人。

0: 佳慧那边交代出什么了吗？
1: 目前还不是很合作，但有的是时间，我也有信心一定能撬开他的嘴。
2: 他这个人吧，吃软不吃硬。
1: 少指点我，你这么了解他，你不去审？
2: 我肯定不能露面啊。这愚公计划还没有结束呢，这戏还得演下去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会变通，但事实

0: 是个好演员。
1: 谢谢夸奖。
0: 瑶瑶姐姐那边上面已经联系过驻外大使馆了，只要他们有意愿，可以随时护送他们回国。
1: 子成那边，
0: 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1: 谢谢。
0: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送一个人去坐牢。
1: 我也是第一次。

0: 后面有什么打算？
1: 有啊，附近有家早餐摊，听说特别好吃。送你进去之后，我准备去尝尝，吃完之后再回家补个觉。
0: 有那么好吃吗？
1: 从早上就排长队，10点就关门了。
0: 行，等我坐完牢出来，你也带我去尝尝。
1: 你不是一直坚持吃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吗？
0: 我在想，这适当的改变嘛，或许也不错。
1: 刑满释放那天我来接你，如果没有任务，恰好我也有空，带你去吃吧。

0: 这到底是面试啊，还是审讯？
1: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0: 像我这种积累了很多斗争经验的上进青年，你们要是不要，是不是有点损失啊？
2: 能力只是一方面，就是做我们这行充足的信念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你啊，就怎么样能说服我们录取你。
0: 我以前吧就觉得这职业很酷，当然了，谁都想当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有些人让我明白了，想要完成这个理想，首先要学会舍弃和牺牲，舍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随时随地做好悄无声息牺牲的准备，这才是这职业最有魅力的地方。最酷的不是成为谁得到什么，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愿意舍弃什么，甘愿做一个无名之辈。
2: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0: 我当然做到了，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2: 不是，我觉得你最后那个追瑶瑶的举动就过于冒险，你没得到上级批准。
0: 高天阳批准我了，他就是我的上级。

0: 可他说都是你的主意，他没拦住你。
1: 这他也甩锅啊，那真不够意思。
2: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很幸运。你如果没高天阳给你的那件防弹衣啊，你可能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1: 是，我信任高天阳，也信任瑶瑶，他们也都信任我。这可能就是我们青年特工该有的冲劲儿吧。当然，您也还年轻。
2: 想没想过以后的打算？
1: 我这人已经消失了，这班也上不了了。要不，你们国安局收留我吧？
0: 你这属于碰瓷儿啊，
1: 秦处长。我能加入国安局吗？
2: 你和高天阳还真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他吧是常规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3: 现在反间斗争啊，
1: 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你说对吧？
2: 你和高天阳就这样突然消失，跟你的父亲有交代吗？
1: 老黄他那么忙，我要是消失几年，他正好清静清静。
2: 作为一名国安的家属，他们很辛苦，很不易。你这样的态度是很没有责任感的。
1: 是，对不起。其实我没有跟老黄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道别。那可是，
0: 可是什么？
1: 那可是高天阳他跑得更快啊，他有经验，知道怎么骗。不是，他知道怎么哄老黄。哎呀，说这，反正啊，老黄他肯定知道，我们俩都爱他。
2: 希望你下次能做得更好。
1: 一定好。下次我加入了，收留我吧。
0: 什么叫收留啊？说的我们跟收容所似的。
2: 黄德生，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同意你加入国安。接下来是一年秘密的培训，准备好了吗？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erasa kru nak.

0: 通过卓越网在中国境内拉拢的人员名单。你看，还有周哲一利用卓越网站向境外间谍机构输送大数据的证据。
1: 全在这儿。
0: 对。
1: 准备收网，彻查卓越。
0: 明白。

0: 游戏的中国大区已经被关闭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将重要的玩家移到其他大区。
1: 只有你身边有部落，有事还要交给东山家去。
0: 周子瑜当了自己的替罪羊，他会不会为了自保把自己出卖了呢？
1: 想办法将交接一笔钱。
2: 感谢大家的努力，成功的挖出了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组织，让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特工游戏在境内彻底下线。这不光是金海公安局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胜利。新时期我们要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年轻真好啊，敢闯敢做敢想象敢拼搏。

0: 小李啊，
1: 哎，彭大爷来了。
0: 您好啊，哎，韭菜怎么卖啊？
1: 7块。啊，
0: 又涨了啊。
1: 您来买啊，还给你按原价算。
0: 哎，别，我可不能占你便宜，该多少
1: 3块
0: 多少啊。来，两根黄瓜。
1: 7块。哎，最近怎么都没看见你家那两个帅小伙了？
0: 长大了，管不住了，都出远门了。
1: 这个20。
0: 哎，好。再来个茄子。
1: 茄子。4.5。
0: 好，算算多少钱？
1: 1共34.5。
0: 好了啊。
1: 您拿好。哎
0: 呀，不管怎么着呀，我得把饭菜给他们准备好啊，有口热乎的。万一哪天突然回来呢？
1: 说的是啊，那您慢走啊。
0: 走了啊。

0: 好久不见啊，小花。
1: 换了个区，我还是那只猫，你还是那么丧。
0: 中国大区被封了，好不容易搞了一新号，东山再起，当然得穿得喜庆一点了，庆祝一下。
1: 嗯，你要的情报。这些都是之前在中国大区比较活跃的玩家。
0: 中国大区锁区后，这些玩家都改头换面来这儿了。
1: 嗯。
0: 200金币，谢了。

0: 这个 Z 先生不就是周哲一吗？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0: 看来周哲一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没有告诉我们。

0: Z先生到底是谁？你们不都这么认定的？那是公安局认定的。我知道你不是Z。Z，这只是个代号，他可以是任何人。我听瑶瑶说过。
1: Z有个心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个开始。特工任务，它不只是一个网络游戏，它是一个特工世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那他们在涉密工作里面。
0: 已经是特工世界的玩家了，是。到时候谁还在乎他们偷的那点情报？所有玩家都会带着意识进入到这个特工宇宙，那是一个没有国家概念、只有特工规则的世界。听起来挺酷的，那里应该有我们一席之地吧？
1: 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是在吹牛。
0: 如果你是在吹牛，那他就不用想办法让我带你出去了。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捷径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多达2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最怕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一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我从来不敢挥霍上天赐予的优越条件，一直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努力做一个有态度有底线的公关。

0: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先喝，谁听谁话。
1: 但不作恶只是我的人生信条，并不是所有人。2019年6月8号那天，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背叛的滋味。在倒下的一瞬间，突然想起某个 KOL 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总以为万无一失，但现实却总是冷箭难防。这辈子我从来没后悔过，但这一刻我真希望有一个月光宝盒能让时间倒
2: 流，存在卫生问题，
1: 那么我就不会参加这场 party， 不会喝那杯酒，不会被这一张张笑脸中的某一张欺骗。
3: 唐总，你怎么弄了公关公司啊？
4: 这次是我们造成的影响，你得全程赔偿。

0: 评估我知道，但这个月的预算真的少。那行行，嗯。
1: 放心啊，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不是没有来得及吗？这么晚公司。
2: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0: 客户要缩减预算，下个季度就要终止长期合作了，改为项目制，而且项目预算待定。
3: 这个月第三个了吧？
0: 形势不好，实体经济这么难，我朋友公司整个公关部门猜到只剩一个人，
2: 一个人。你要走，你要走
4: 啊！
0: 谁
4: 要走？
5: 谁要走？
0: 哦，没有，客户刚走，他听错。

0: 了。
1: 快下房，来我
0: 箱子。什么情况？小声点。
1: 怎么了？
0: 我跟财务打听过，咱们公司的流水可能半年都撑不到了。
2: 半年？
0: 没看见老大最近脸色都变了吗？
2: 老大来了，
1: 别说。

0: 这件怎么样啊？他是忙自己挑自己拿出去不行吗？哎，那这件呢，老公？那可以。可不可以？他说了不算。
1: 谁规定新娘买婚纱必须征求新郎意见？我来店里都三回了，喜欢的就那件，折扣您再低点，我这就买单。我男朋友不在怎么了？没见过女生自己掏腰包吗？要不然今天我就让您开开眼。你笑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的不是你们。
1: 这么爱玩游戏，跟游戏过吧？他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你有没有好好看看他？
2: 我说姑娘，
1: 婚礼是你自己的，喜欢什么款式你自己说了算，为什么样样都要问他啊？老实说，喜欢什么样的？
3: 要是我，我选他。
4: 不是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我觉得这件黑色真的挺好的。
4: 你闭嘴！谁喜欢穿黑的？招呼我！
5: 各位，这份策划案我看完了。
6: 怎么说呢？这样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5: 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为什么做公关这行？
6: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放弃了父母为我安排好的工作机会，决定一个人出来闯荡闯荡，看看能不能闯荡出一个名堂来。结果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地下室住了三年。有一天我加班加到凌晨，一个人在办公室翻开了一个公关案例，看到了里面的一句话。我记得那上面写着，据统计，成人离家工作之后，如果以每年回家7天来计算，除去休息时间，人一生当中能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剩45天。
7: 45天，
6: 虽然赤裸裸，却直击人心。

0: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离家这么久是应该回家看看，所以我马上跟公司请了假，买了票，决定回家陪父母一周。虽然只待到第三天，我们因为不同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就开始吵架，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知道是什么？
1: 亲情最重要，
2: 要珍惜时间，珍惜眼前人。
0: 我明白了，创意不过是用来蛊惑人心的，语言不过是为了用来达成目的。连我这么一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竟然被文案里的一句话深深打动，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公关做好了，就能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改变世界。PR。Public relations， 说白了，讲究的是说话之道。但是，不论说什么话，走心是关键，真情呢更不可少。所以，请问各位，你们这份策划案走心了吗？
3: 走了，老大。
4: 还是没走啊。
0: 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把倒数第二页最后两个字挪到上一页去？不怕浪费客户的纸张和阅读的时间吗？
2: 不愧是老大，让人改稿的理由都这么文艺。对不起，老大，我马上改。
0: 等你们改已经来不及了。行了，都回家吧，走吧。不用推推搡搡，有什么话直说。
5: 老大，咱们公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0: 你们消息都很灵通啊。
6: 那您看，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呀。
0: 但是你们的心思没有用到正对方上。过去一个月的业绩，你们自己说做的怎么样？难道自己不觉得丢人吗？
5: 老大，客户今年预算一个个压了不少，要求还跟以前一样，我们真的尽力了。
6: 是啊，我们真的尽力了。
0: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也很艰难。这样，公司不管有任何变动，你有了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5: 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6: 对啊，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哎，
7: 别说。
8: 老大，老大，一个坏消息，
9: 南星集团出事了，你看。

0: 这条微博刚发了不到五分钟，转发量已经过百万，评论不计其数，事态有点严重。
1: 门店就餐，30人食物中毒被送医院，老大，这事可大了。
2: 这么大的集团，应该有应急预案的吧？
3: 得了吧，他们那公关部跟摆设似的，充其量搞个年会，要不然能动不动就找咱们吗？没错，
4: 马上启动危机应对小组，今天晚上所有人留下来加班。
5: 是。
1: 叶总，不到10分钟，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500万了。您看，
6: 唐晨接电话了吗？
1: 还没有。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危机预案了。
6: 接着给唐晨打电话，打到他接为止，让他马上来。

0: 在南京。
1: 哎，邵小姐，你还没事呢。
2: 不用了，我男朋友今天来不了了。这样，你帮我改到明天，明天我们一定来。
1: 哦，好的，
2: 谢谢啊。
1: 不客气。那您请慢走。
2: 喂，
3: 请问是寿冰小姐吗？
2: 请问是业内炙手可热、数一数二活好不粘人的男公关唐晨先生吗？
4: 老大，这是截止刚刚男性集团全网的舆情监测数据。
5: 正是本人，今天晚上出了点突发事件，所以要给你请个假，晚上不能回去。
6: 伺候哪个主子呢？
5: 叶老板，
3: 咱们公司出事了。

0: 喂，
1: 喂，少平，你在听吗？
2: 我在。
0: 你能理解我对吧？
2: 好歹是同行，我只是……
1: 我知道，
0: 只是想劝我不要跟南星合作。
2: 你那是合作吗？是加入他们成为南星的一个人体器官，是他们实力雄厚，有可能解决你眼前的财务危机，那你以后就只能仰人鼻息了。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3: 老大，这是监测此次事件的全部内容。
0: 我现在有砝码了。
1: 这次事件对他们是危险，对我是机会。如果说我砸了满分，
0: 我就增加了跟他们谈判的资格。作为上下，经营模式和 title 全都不动，还是原先的队伍。
2: 你就不怕天天通宵熬夜会猝死啊？
0: 我要死了，你不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巨额遗产了吗？偷偷告诉你，我的所有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2: 哎呦，我好感动啊！唐总是想让我继承你欠了300万贷款的房子吗？
0: 所以我在跟你讲，我有机会了，我的机会来了，明白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忙了，等我下去。
4: 一会儿啊，我给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您二位冲我，咱们就笑得灿烂一点。咱们这个图片你也看见了，这是我二的图，拍出来的效果肯定特别棒。咱们先试下光。
0: 负责公司各部门协调，确保1月24日有我们的人，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3: 好，知道了，老大。
0: 安迪，
5: 在。
0: 你负责全网舆情监控、实时监测，第一时间向各部门汇报。
5: 好。
0: Joey。
6: 哎。
0: 媒体那边一定要稳住，声明一旦发出，让他们替我们发声。
6: 明白。
0: Jess。政府那边还是你来。
7: 好。
0: 家里有问题吗？
8: 没有。

这个微博下面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消息了。医院那边呢，也有我们的同事在守着，先封锁消息，再处理造谣的员工。

0: 叶总，你来我就放心了。大家都认识了吧？唐晨，唐总。司令，带着你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唐总，所有决定性的事务都听他的。好的，叶总，我一定全力配合唐总工作。
1: 行了，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头疼。放心。

0: 既然叶总把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给我，那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1: 你什么意思啊？一来就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给否定了。
0: 恕我直言，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是检验一家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候。公关部绝对不能靠堵窟窿、掩盖事实、缩头等风过，所有一切上不得台面的做法都是在向外界证明南行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企业。
1: 收购合同都还没签呢，唐总就跑到这儿来教训人。你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久，不会这点规矩？
0: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是因为我不混。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说实话而已。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吗？虽然我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最新的调查结果。请大家记住，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上至总裁，下至保洁阿姨，每一个人的动作、言行、朋友圈截图，都有可能使这次危机事件再次升级。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太繁琐了，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四个字，把嘴闭上。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文件，这是我们调查的全媒体数据监测数据报告、医院化验报告、网民态度调查问卷。现在是8:46，事件已经发酵了42分钟，我们必须尽快发布声明。
1: 知道黄金24小时吗？
0: 那是你们。

0: 我一直秉承黄金一小时，甚至越快越好的原则。搁以前纸媒时代还可以，现在人人自媒体时代，过个夜早就凉了。
1: 现在需要做好内部沟通，通知全体员工不要随意对外发声。如果有任何人问起，统一引导公关部媒体接口人。
0: 第一，要跟写长微博的那名顾客积极沟通，了解其真实诉求，绝对不能要求其删微博关评论。
1: 第二，对已经出院的顾客要关心其身体状况，安抚好家属情绪。第三，
0: 对还在住院治疗的顾客要全程成立24小时陪护小组，
1: 这期间肯定会有记者采访，小组成员要做好配合工作。至于官方声明，
0: 我们要透明公开的把医院检查报告和卫监局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不可推卸责任，也不可含糊其辞。第四，对于长微博里当天的米饭吃馊的这句控诉，
1: 不能正面应对，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了解实情，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的健康安全，
1: 永远是第一要务。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联系他们，约一下监控，看看这些怎么让他们进来。

0: 经过我们大家一晚上的辛苦努力，最新的统计数据，一起来看一下。
1: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负面关键词和正面关键词与我们男性资本的一个关联程度。这条绿色的线代表原谅，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那这条蓝色的线呢，代表声讨，它现在是一个平稳并趋于下降的一个趋势。这张图呢，代表着我们的媒体指数，与上一张表格相同，都处于一个趋于平缓的趋势，所以代表这次的社会反响度还是不错的。
0: 然后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没有关闭官方的微博评论通道，收集到的关于满意、原谅、诚恳、处理妥当这些正面

0: 的关键词迅速上升，关于差评、不解、愤怒、追责这些明显下降了。这个是关于全国网民的一个态度调查，然后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地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负面的也只有1/5，正面的远远超出。
1: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及时，而且效果很好。
0: 大家辛苦了，
1: 对，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唐总，
3: 谢谢唐总，
4: 谢谢唐总，
2: 谢谢唐总，
1: 谢谢唐总，
5: 大家辛苦，回家睡觉。
2: 拜拜，
6: 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5: 哦，对，这是你的椅子，不好意思啊。
6: 你坐着吧。我现在终于明白，叶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
5: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胃不舒服，谢谢。
6: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咱们又不是敌人，而且早晚都是一家人
5: 了。坤儿，你刚才说有电话找我？
2: 没有啊。哦，对对对，
7: 说了有急事儿，您得马上回去一趟。
5: 那你不早点说？
2: 我错了，我来，快走走走。
6: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以后常来坐坐啊。
2: 谢谢。

0: 社总早。社总好。
1: 社总好。
0: 那衣服颜色可适合你了，肯定。
2: 业绩是业绩，那张古怪长得特白，就跟着公众可多了。我不止一次听说啊，他在客户面前眉开眼笑，客户一走之脸就成天天一直跟我说，笑不得什么笑，讲究非常大，出门出门从来没见他只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那不是一个不知道从哪批发出来的，还不累，还那俩鸭肉费，来回来去的费。
3: 你怎么不敲门呢？
4: 不好意思，庞总，打扰您嚼舌根了。我有正事向梁总汇报，要不您哪天再八卦我？
5: 好嘞。
3: 哎，硕总，我特别欣赏您这个不立牌坊的劲儿。
5: 太棒了！那梁总，我先走，
3: 有事您叫我啊。
5: 喂，
3: 老花的还是有品位，复古。
6: 坐吧，
4: 梁总，您现在方便吗？
6: 方便。
4: 方案您收到了吧？
6: 当然。
4: 您怎么看？
6: 哎，你属什么来着？
4: 属蛇。
6: 咱俩同属相。我今年42，你今年30，对吧？30好啊，30而立。像你这么聪明能干的女性，30岁那就是黄金年龄。

0: 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1: 打电话你没接，我就过来了。
0: 实在抱歉，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电话都没有接。
1: 我知道，你先忙，忙完了老地方见，我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好，我先把这个会开完。你看，大家已经两三天没睡了。一会儿见。

0: 给我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我看了。
1: No bad but 你的方案跟拓维公司目前采取的措施基本一样了。啊？公司普遍认为是你泄露给拓维的，也就是你的未婚夫唐晨。我觉得你没有那么愚蠢吧，你要真想帮他何必要把方案给我呢？
2: 我们几次争取跟南星合作都没争取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0: 想跟他们合作没那么简单，尤其不能像对待普通客户一样，远远不够。
1: 我再强调一次，说明我需要的不是执行者，而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2: 请您相信我的能力，我一直在做有关南星集团的客户分析。
1: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份升职通知不仅代表了你能有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薪水，同时也是你人生走向了分水岭。
0: 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必须要懂得杀伐决断。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都不错，
1: 辞职，做个幸福的小女人，相夫教子，享尽天伦；
0: 升职，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赶紧吃吧，菜都凉了，饿了吧。
1: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太忙了，没好好陪你。回头咱放个假，咱俩出去度假。
0: 喂。
1: 喂。我知道，我知道。我出来一会儿，10分钟。15分钟。好，咱们接着说。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饿。今天。
1: 喂。是已经打过电话了，这样你们先把这些事情全部把它讨论清楚，然后呢我回来咱们再对。
2: 我二，好好，15分钟。好。
0: 服务员。
3: 哎，你好。
0: 换个杯子。
1: 哎，你用我这个。喂，知道了知道了，他没跟你说吗？你们不能重复打电话好吗？好，
0: 要不你先忙吧。
1: 马上。Sorry， 我错了。什么事儿？你说，我洗耳恭听。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

0: 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哦，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看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12: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

0: 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 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000，4-5000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00，

0: 6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

0: 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3: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

0: 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一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
3: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

0: 我一顿就得干他四五个，就这一大家子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十包，
1: 没问题。
0: 哎，
1: 我再给大家加十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

0: 节了。
1: 哎，别的厂家来呀、啊，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0: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0: 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在加时的。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
0: 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2: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
0: 哎，
3: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1: 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0: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8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8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8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三四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一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

员，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2: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

0: 密码这儿，
1: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的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 40多？嗯，60都敢要？
3: 嚯，
1: 就这一盘子，
3: 嗯，
1: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口，
3: 嗯，
1: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
3: 嗯，
1: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
3: 嗯，
2: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3: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放2袋，
1: 要不再塞2袋。
3: 对呀，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2: 哎呦，
3: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3: 对，
1: 12袋不到一百 2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3: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3: 对，
2: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2: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3: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3: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0: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0: 好了，嗯，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嗯，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0: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那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0: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0: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0: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3: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5: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

0: 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蹄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0: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3: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3: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0: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0: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0: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0: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查。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
3: 啊。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 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下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咬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是
2: 不是？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的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

0: 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1: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1: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1: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
0: 啊？
2: 就这品质
0: 啊？
2: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2: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1: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2: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1: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1: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1: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2: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呀，
0: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就合着4块钱一根。

0: 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2: 可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儿，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您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3: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也是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0: 好，行。
1: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1: 走，
2: 那二位请。
1: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 72的都不要推荐我，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1: 看着也厚实嘛，
3: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 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3: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4: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5: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 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2: 咱们八三系列原本闭后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闭后的。
1: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闭后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闭后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4: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闭后，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是
1: 对
0: 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怎么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近日，以千年非遗、环球共传为主题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文化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文化学者、工艺美术匠人、书法从业者、多国驻华外交官员及文化企业代表参会，搭建中外常态化文化交流平台。大会以景泰蓝记忆为核心，围绕非遗海外传播、活态传承、产业赋能开展研讨，现场展出多款古今融合非遗作品，并举办精品揭幕仪式。参会嘉宾分别从文脉保护、书画与工艺跨界创作、传统手艺改良、海外推广、产业融合等方面交流实践思路，外籍参赞也分享了非遗海外发展现状，期待中外文明友好互通。各方表示将协同推进非遗保护、创新与对外传播，以开放姿态推动中华非遗走向全球，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共生。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6: 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要参与！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扛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3: 太好听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

0: 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秋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夏至，丘北庄稼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

0: 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弟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然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简直是、哎、
1: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3: 是，没错的。
1: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2: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 好，来尝尝，快尝尝，
3: 尝尝尝。
1: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3: 洗得特别干净，
1: 是
3: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是，
3: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3: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3: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3: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3: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3: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2: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3: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2: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2: 来，
3: 行，
2: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2: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3: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2: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3: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2: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 且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2: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3: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2: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1: 考虑考虑，
2: 让我想想啊。
3: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3: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了。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3: 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1: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2: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呦，
1: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1: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

0: 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
0: 嗯，
2: 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
1: 嗯，
0: 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
0: 嗯，
3: 我订了两组。
0: 哦，
3: 这价钱呀太划算了，
0: 嗯，
3: 而且这一袋才一块出点头，
0: 嗯，
3: 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
0: 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
1: 嗯，
0: 我觉得今儿啊阿姨，
1: 嗯，
0: 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
0: 嗯，
3: 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
0: 嗯，
2: 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

0: 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哎呦，
1: 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0: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1: 哇，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我是雨桐。那今天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王阿姨，你好。
1: 你好。
0: 这一到饭点儿，大家现在说的最多的是今儿吃点啥啊？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是没得吃，现在条件好了啊，哎，大家又觉得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哎，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阿姨啊，咱北京的大爷大妈们爱吃的啊一种海鲜，我要考考您，您猜是什么？
2: 这不用猜
0: 啊，
2: 红烧酥骨带鱼。我老伴儿每周不吃两次这红烧带鱼啊，浑身都觉得不自在。
0: 的确是啊，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带鱼啊要一周不吃个一两次就想的话啊、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要请您吃什么呢，就是咱国营老字号的红烧酥骨带鱼。最关键这以前啊可是拿粮票都换不来的好味道。那今天就请出来我们的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李总你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李总好。
0: 你好。
3: 阿姨好。
1: 你好。
3: 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红烧的私房的酥骨带鱼。咱们话不多说啊，先尝后买。您看
0: 啊，
3: 咱们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好开，家里边尤其是有阿姨啊叔叔年纪大了，就怕开这个盖不好开，拿着手来，您看哈，一拉口的设计，轻轻往上这么一掰一提，哎，它就直接开了。
0: 哎，已经打开了。哎，我发现一打开就看到这个块还挺大、挺完整的。
3: 而且呢，你看还没先，还没看形，先闻其味，香啊！每一个呢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哦，
3: 大块的。你看这个量足啊。
0: 这个最关键，我要往下看，我看看是不是这一罐啊？哎呦，你看现在拿出来这么多片啊，每一个都是带鱼中段，而且最关键非常完整，不是说那种小碎鱼块。
3: 我给你告诉你，这是灵魂的料汁，这个可不能浪费了哈。
0: 啊，
3: 在家里拌个面。拌个饭，
0: 哇，太香了，
3: 特别的漂亮。
0: 来，
3: 尝一下。我给大家讲哈、这个味道呢，首先它是地道的老北京味儿，红烧味儿非常非常的浓郁。阿姨也来尝一下。
0: 哎，闻起来就是很鲜香。
3: 这个是我们独家的秘方工艺。
0: 嗯，
3: 而且它这个虽然是鱼类，它香而不腥，鲜而不腻，入口醇香，有回味，吃到嘴里都是那种很有层次的感觉。这个呢。

0: 老北京味儿，它呢做的味道比较复合，吃起来以后唇齿留香，非常非常的棒。其实有一些美食，我觉得如果说你不自己亲自去尝一下，
1: 对啊，
0: 你用形容，用再华丽的语言没法形容出它的味道。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幸也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真的一定要品尝一下。
1: 哎，我问问阿姨怎么样，你吃起来
2: 真香，太好吃了。嗯，而且老人和孩子吃起来还不怕被刺儿扎着，
1: 还真是没有刺儿。嗯，
2: 对，
1: 它是已经，它不是没有刺儿，它是刺儿啊已经粗了，
2: 粗了，
1: 对
2: 对 对, 对，真不错，这个味儿，这个真是我们老北京人的味儿。
1: 嗯，就爱吃这口哈。
2: 对，就爱吃这口，这个肉又酥又软，这味道真是盖了帽了。李总有啥秘方啊？
0: 雨桐和阿姨啊，一看就是美食家。今天我们的红烧的酥骨带鱼的原材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它精选于位于北半球黄金分割线的气候地带，北纬的29到31度，也就是说人们常讲的神奇的北纬的30度。东海的舟山渔场的舟山带鱼，那是驰名中外的地标美食啊。舟山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非常的优越，也让这里出产的海鲜呢非常非常的鲜美，尤其是带鱼做美食，那是更是令人叫绝呀。新鲜捕捞的带鱼呢一定是急冻的锁鲜，快速的生产加工，加工厂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国营老厂，是中华的老字号，它被称作是海鲜罐头界的天花板呀。每年80%的产量都被欧洲啊、美洲、亚洲石油产区的一些土豪国家买走了。多年做带鱼的老师傅老手艺烹饪，带鱼呢只选取中间的中段，炸取之前呢用了一种几乎灭绝了无法脱水工艺，保证了带鱼的口感，它是略带嚼劲。采用低温油炸的工艺，星级名厨独家的秘方配方料汁，全程采用高温灭菌，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绝对是安全放心的海鲜美食。这么好吃的东西买一组，常温保存下能够放3年，平时无论你是在家外出啊，包括招待亲朋好友啊，随时拿出一罐，开罐就能吃，又方便又解馋。要是能够做菜的话，咱还能做出各种的横菜，比如说红烧带鱼焖豆腐、热烙饼卷个带鱼、红烧带鱼盖饭，营养美味，吃法真是太多了。
1: 哎，阿姨，我问问，是不是都让您觉得挺心动的呀？
2: 有啥说啥，味道啊是真好吃，罐头装也方便保存，一开罐就能吃也方便，但是价格要是不合适，我肯定不动心。李总，这到底是啥价啊？
0: 这样哈，阿姨和雨桐既然这么喜欢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从个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既然今天来到咱们栏目了，也是为了做宣传而来啊，我们也没打算赚钱回去，所以说在今天我一定给出大家大大的诚意，大大的福利。所以说此时此刻咱们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千万不要走开，拿出你的手机准备好，因为你动作稍微慢那么一点点，有可能你就抢不到了。来，现在马上给大家放出我们的价格。原本的这一盒这一罐啊，150克的红烧的酥骨带鱼，它是四方菜，今天呢给了大家10罐，不到200块钱，就这个价格，我说句实在话真的很超值了。这样哈，我也不卖关子，今天直接再给大家加5罐，
1: 这就到多少了？
0: 15罐
1: 啊，
2: 太合适了，
0: 还是不到200块钱。今天呢本身我也没打算赚钱回去，就是为了来做咱的品牌推广啊。这样哈，我再给大家
2: 又还
0: 加5罐，
1: 20了，
0: 足足的20罐
2: 呀，真是太多了，太好了。你要是再多给我加几罐啊，我马上就下单了。
0: 没有问题，直接再给大家加3罐，怎么样？
1: 23罐，不到200吗？
0: 不到200块钱啊，私房味道，名厨给您制作啊，祖传的宫廷工艺，够不够哈？够不够心动？
1: 哎，我觉得现在这算笔账啊，嗯，不到200块钱23罐，哎，怎么算的这账是？
0: 这个账怎么算的？其实你都不用算，也就8块多钱，这8块多钱，你想一想，你出去给孩子买个零食，买包薯片，买个棒棒糖，就这么个钱。我今天让你吃宫廷工艺，我让你吃红烧的老北京味道，阿姨满意
1: 吗？怎么样？这8块多，
2: 马上就下单去。
0: 你别着急，雨桐也别着急。这样哈，我呢今天讲义气，我既然来了，这个东西大家拿回去都是吃，不嫌多，我还有一轮惊喜。今天前50位 支持我们品牌的观众啊，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抓紧去抢名额。
1: 只有前50位是吗？还有优惠？
0: 我再额外多给2罐，今天整个的组合25罐，还是不到200块钱，每一罐合下来现在都不到8块钱。这8块钱能干啥？给孩子买个零食，买包薯片，买个棒棒糖。您现在出去坐个地铁，这一趟逛一圈下来都得10几块。
1: 没错，
0: 今天就这8块钱，让您吃宫廷味道，让您吃祖传工艺，让您吃大块的舟山的带鱼，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美味、营养和健康，又这么大的量，又这么足，又这么好吃，真的不需要犹豫。
2: 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得赶快抢一单，
1: 抢一单啊！
3: 国企宝号结合经济名厨宫廷秘方烹制的红烧酥骨带鱼罐头开抢了，25罐还不到200元，赶紧抢购！精选舟山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肉厚不挑刺，刺骨酥软，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私房红烧酥骨带鱼，吃了还想吃。25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此外，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新品”抢先尝。

0: 群岛呢，它有1339个岛屿，太阳光呢，它是可以直接直射海底，所以舟山的带鱼呢，它能够享受到十分充足的这种阳光。每天的带鱼就在海底晒晒太阳啊，吃点小鱼小虾海
1: 螺、啊、环境太好了，
0: 对吧？微生物啊，对不对？这种呢，自由自在游来游去，可以说小日子过的是，我觉得比我滋润啊，真的是特别滋润。你说这样的带鱼做成了美食，它能不好吃吗？舟山渔场的海域范围在北纬的29到31度，就是人们常说的神秘的北纬30度。哦，有人认为这个北纬的30度啊，是一条神秘而又神奇的纬度线，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第二个来讲的话，舟山的它的带鱼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舟山带鱼首先它是肉厚，所以它的油润，表皮银白色细腻，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它含有其他渔场带鱼没有的 DHA 成分，这个对于大脑很好，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吃特别不错，对吧？维生素 A 老年人也需要，孩子长身体也需要，它是普通鱼类的60倍，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我们是星级名厨独家的秘方调制啊，而且呢，它的调味师呢张大厨是祖上清朝晚期的宫廷里做御膳的，他的工作呢就是烧鱼。后来呢，有很多的独门的手艺啊，数代流传至今。张大厨现在还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靠的就是祖传的独门的
1: 老手艺，
0: 烧鱼的这门手艺啊，对吧？基本上他也不来我们工厂上班，来一次呢就调制出一个月的料汁来，工艺特别。我们遵循了古法的脱水的工艺，不惜费时费料。说到口感，咱们家带鱼呢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厂家的技术要求，就是带鱼在烧制之前一定要先脱水，用盐撒在带鱼的表面，用石头压在鱼段上面做脱水啊，这样做出来的鱼肉呢它相对紧实，
1: 对，它才有韧劲儿，
0: 它才有韧劲儿，它才不散，它才不碎。
1: 所以你看啊，今天李总给到我们现场的这个价格啊，大家来看我们面前这25罐是多少钱呢？不到200元，也就是说一罐其实不到8块钱，
0: 对的，
1: 优惠的一个组合套啊。那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带鱼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者来扫描二维码。
2: 国旗宝号结合星级名厨宫廷秘方烹制的红烧酥骨带鱼罐头开抢了，25罐还不到200元，赶紧抢购！精选舟山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肉厚不挑刺，刺骨酥软，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私房红烧酥骨带鱼，吃了还想吃。25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此外，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新品抢先尝。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今天我们的价格究竟有多实惠，啊、来，这是我今天
1: 专门带来的，
0: 出去买了一条带鱼，你来看一下这个价格。17.9块
1: 这一条，
0: 你要知道这一条带鱼放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罐头里边，也就多说就做出一罐来，我们只取这个中罐。
1: 那除了我们这个价格合适之外啊，我是觉得带鱼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0: 很多样。来，你看，就这个米饭，哎，你给它往这一放，这个小带鱼齐刷刷的，咱就往上面这么一摆，整个的大带鱼，您看多漂亮！
1: 关键是这汤汁啊，
0: 来，灵魂料汁，
1: 对，
0: 您就往上面这么一浇。哎，老北京话说得嘞，是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0: 要颜色有颜色，要味道有味道，
2: 越吃越爱吃。
0: 我就不管了，
2: 我都感觉我刚才买一组啊都不够了。
0: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哈，给出我的郑重承诺，保证每一罐的带鱼都是精选自来自于舟山渔场野生的带鱼加工而成，保证加工车间所有的加工烹饪环节都经过了高温灭菌，做到安全卫生，保证每一罐的带鱼呢都是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保证订购产品快速给您送到家门口。
3: 国旗宝号结合经济名厨宫廷秘方烹制的红烧酥骨带鱼罐头开抢了，25罐还不到200元，赶紧抢购！精选舟山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肉厚不挑刺，刺骨酥软，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私房红烧酥骨带鱼，吃了还想吃。25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此外，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新品”抢先尝。

0: 群里的高大师是你吧？
1: 啊，警察同志是我。
0: 海归硕士，投资大师，顺界精英。
1: 哎，这些都是些虚名。
0: 夸你了吗？
1: 其实都是假的。
0: 现在有那么举报你投资诈骗，你交代一下吧。
1: 这投资有赔有赚嘛。
0: 你这是投资行为吗？你这是诈骗行为，
2: 还在狡辩，快说。
0: 猜到了，你肯定也不会承认。
2: 这两个女孩还认识吧？
3: 简历还没找到工作。
4: 是啊，我现在工作也不顺利，要不我炒股吧。
3: 炒股也不懂呀，风险太高了吧。
4: 你看这个，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3: 扫码下载炒股 APP 保证不亏，如果亏损标配80%。假的吧？
4: 投资就要大胆呀，这有联系方式，我们打电话仔细问一问。
1: 这里是股神俱乐部。
5: 你好，我们想学炒股。
1: 哎，没问题，扫码下载股神 APP 之后，可以根据客服提供的消息直接购买股票就行。
5: 请问是亏损包赔吗？
1: 是的，亏损包赔80%。
5: 好的好的。
3: 先从他这里买1000元，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赚钱。
6: 你们干什么呀？
5: 嘘，我们在看股票呢。
3: 完了完了，亏了呀。
6: 股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亏了正好可以看看能不能赔80%。
3: 你好客服，我们申请亏损包赔。
1: 好的，这边为您报销亏损金额的80%。
6: 还有这种好事儿？
5: 要不要一起？
6: 不了不了，我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吧。
0: 第一次亏损你们都会赔付吗？
1: 是的，因为 APP 的后台都是我们自己操控的。
2: 赔付之后呢？
1: 赔付之后就会用高投入高收益诱惑引导他们去贷款
5: 借借钱。
6: 我觉得你们还是考虑清楚。
3: 我们亏损包赔的合同都签了，而且人家还有 APP。
5: 这次他们有内部消息，优质股包赚的。
3: 那我们最少要买50000元，这不找你帮帮忙吗？
6: 这我觉得风险太大，
5: 真不够朋友，我们自己想办法。喂，
7: 您好，请问这次优质股项目您参与吗？
5: 参与，但我们钱不够。
7: 这好办啊，你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申请无息贷款。
5: 贷款？
7: 放心，这次保赚钱，亏损100%赔付。
5: 那太好了。
0: 你们选择收网的时机是什么？
1: 这个也看这个人的情况，如果是学生就几万，如果碰到特别配合的人就
2: 什么
1: 几十万的也有。
6: 怎么了？赔了？
3: 那赶紧让他们赔付啊，我们拨过去就是空号了，
5: 而且赔了10万。
6: 那赶紧报警啊。
3: 赶紧走，赶紧走。
0: 所以 APP 根本就是假的，所谓的投资钱都是转到了你们自己的账户。
8: 是的，都是假的。
2: 好，我们就有法律的审判吧。
6: 警察同志，请问您都调查清楚了吗？
0: 嫌疑人都交代了，
2: 还好你们及时报警提供信息，否则会有更多人上当受骗。
0: 相信你的朋友经过这次事件，反诈意识一定会得到提高的。
6: 一定的，一定的。请问案件审理之后，他们的损失还能追回吗？
2: 我们一定尽力追回他们的损失。
9: 湖海浮沉。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铺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薄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薄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

0: 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的大哥？哎，睫毛个你啊，个就地里花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味地里啥个浪嘛啊？错么呢？
2: 你叫我喝点嘛的。
1: 阿来阿来，我嘛。
2: 对。以前啊。
1: 阿那，你这里生活得比什么久？
2: 阿婆嘛。
1: 阿那，我的这里怎么有嘛？
2: 这怎么有的嘛？
1: 天哪呢？
3: 阿哥啥过完？
2: 干啥？
1: 哎呦，今天就是嘛。
3: 阿哥啥过完？
1: 咋地咋么阴了嘛？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纤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1: 也是你了，给我一碗。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
2: 王先生，
3: 我本来饭哎。
1: 哎，
3: 老板，这天火怎么了？
1: 你们那吃了光那不买这么弄啊？有的送的。
2: 真的甜，我的真的刚刚的，哪个在干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3: 嗯，
2: 安到了，
3: 这怎么样了？
2: 哎呀，
3: 可算吧，你们。
2: 啊，不好意思呀，可别说什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买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肥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4: 盐巴果是一种果汁，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了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4: 啊，你先把这个隔哈子过去，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4: 炸的要不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4: 螃蟹的油，这个汤油嘛，噶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

0: 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2: 这个烤上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2: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素材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 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3: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奇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1: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6: 是
13: 更带劲的玩法。
17: 哎呀，我又差一
13: 点。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2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
14: 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6: 你别走，还是我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0: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他还是那么瘦，毛领大衣披在身上，竟显得有些空空荡荡。他就是这样，面向着地图，凝神坐定，好几个小时。这一幕发生在1948年12月28号的深夜，河北蓟县孟家楼，一间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村舍，但是就因为墙上挂着的这幅地图而注定与众不同。途中那片辽阔的土地上，千军万马正在厮杀，这场战役史称平津战役。想必啊，您已经猜出了，地图前这个瘦削的身影正是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平津战役的总指挥林彪。黄豆被他一把一把的送到了嘴里，前线发回的电报就放在碗的旁边。电报里边的内容很简短很清晰，不打塘沽改为天津，但这让林彪感到很为难。1948年12月11号，根据平津战场的发展态势，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我们一起来看。2点攻克，全局皆活。而在这2点当中，请注意电报上毛泽东的标语塘沽，而偏偏就是这个最重要林彪收到的建议，不打。
1: 新保安，华北国民党军陆路西逃的必经之路。塘沽，华北国民党军海上南撤的唯一通道。2点打掉，一留敌人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战略目的就能达成。1948年12月22日，随着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攻克新保安，华北剿总王牌35军被消灭了。3天之后，华北军区3兵团解放张家口，至此敌人西逃之路被彻底封死。而就当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全部注意力还集中于西线战场之际，人民解放军东野80万官兵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翻越长城，秘密入关，完成了对华北各个国民党据点的分割包围。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正是扎进塘沽，这个海上唯一的出口。
0: 新保安一天拿下，对塘沽的合围也早已经完成，但为何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这个关乎全局最最重要的塘沽反倒又让林彪连同前线的官兵犹豫了呢？
1: 1948年12月1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塘部队就陆续到达了指定位置。战役由七总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福善统一指挥，但在实地勘察后，邓华和吴福善犯难了。塘沽东面临海，南面和西面直到海边都是盐田、盐碱地，沟渠纵横，东部结冰，仅靠现有的公路、铁路难以展开大兵团运动。进攻部队只能在毫无遮掩的盐碱地上发起进攻，而敌人则以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塘沽守将侯静吾真是一将司令搬到了重庆号军舰上，随时准备海面炮火支持。敌人防守之密集之坚固，解放军倒并不恐惧，但真正可怕的是塘沽防区里这大片大片的盐滩，一旦发起攻势，解放军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密集火力之下。而更要命的是，盐滩地上根本无法构筑工事，战壕挖了刚刚大米深，海水就涌进来了，一向擅长沟壕作战的东野竟也无计可施。
0: 战地勘察连同试攻，这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塘沽不是打不下来，但是代价太大，很不划算。那么战斗动作是否就此叫停了呢？ 林彪发令宰他。派出宰探的人就是他，东野的最高层领导之一，同时他也是林彪最为信任的人，刘亚楼。
1: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客家人。他和林彪之间的军事合作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当时作为林彪麾下的一员猛将，刘亚楼在反围剿和长征期间已是战功赫赫。
0: 红军陕北会师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起走进了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抗战打响之后，林彪上了战场，而刘亚楼则去了苏联。1946年6月，林彪、罗荣桓多次向中央请示，力邀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据说呀，刘亚楼来到哈尔滨赴任的那天，林彪自己出门迎接，攥着刘亚楼的手连声说道：“你来了就好。”

0: 来了就好，你一个人顶我三个厂长。之后发生的就是您在节目的一开始所看到的，到底这个塘沽能不能打？联标派出了刘亚楼和东野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萧华在探。当天刘亚楼的电报发回，建议对塘沽敌军留少量部队监视，改以主力包围天津。这么说呀，刘亚楼的意见也是不打，手中拿着参谋长发回的电报。林彪就这样为难地坐在地图前头坐了好几个小时，思考良久，林彪一拍椅背站了起来，走，给军委发报。向中央军委建议不打塘沽，改攻天津。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那一刻，林彪和刘亚楼甚至已经做好了 IPP 的准备。我们来看，在1948年12月29日电报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复林刘。这封复电是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完全正确。根据目前的统计啊，中共中央机关驻扎西柏坡期间，毛泽东亲笔起草的电报一共有197封，而这一封恐怕是最短的，26个字，解决了大问题。电报在手，林彪、刘亚楼的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大军主力进发天津。自古有云，平津一体，天津被围，北平又怎么能好受得了呢？中南海里，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司令傅作义如坐针毡，他几乎是有点茫然了，有点懵，怎么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我精心谋划布局的华北大局变成了这个样子？自打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就一直有和中共和谈的意向，双方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发生在1948年12月15号，也就是国民党35军刚刚被围之后。傅作义派出平宁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与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全出城，面见时任人民解放军东野作战处处长苏季。对于华北的前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双方啊充分交换了意见。
1: 这是由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随军记者拍摄的珍贵影像，会见地点安排在离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苏静首先询问了傅方代表的要求，崔载之提出傅先生的条件是保留军队，并以其在晋察绥三省的实力与中共组建华北联合政府。此外，如果有可能，贵军是不是可以高抬贵手把35军放出来吧。
0: 谈判的情况传回西柏坡，中共中央很快地拿出了意见。一，华北国民党军队必须全部放下武器。二，不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是可以给傅作义留2个军，以解决蒋系中央军的高级军官，然后宣布起义。在得到了中共的答复之后，傅作义一夜没睡，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事儿没法聊了。傅作义这位昔日的华北王，此刻有几多痛苦，几多纠结，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呢？中共提出的条件，傅作义实在是不愿意接受，但是此刻他还能拿出什么去讨价还价呢？眼见岁末已至，天津告急，傅作义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打，对天津的防御，他有信心。
1: 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天津地处水陆要冲，市区地势低洼，河流纵横，高大建筑物众多。

0: 即便防御工事已如此坚固，国民党守军仍嫌不够。为防止解放军逼近，国民党部队每天派人上护城河杂兵。致使河水横溢，金宝公路以南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在大冬天变成了一片泽泞。回想一下啊，就在几天前，塘沽为什么不好打，就是因为冬天水不结冰。那么这回天津的守军愣是用人工使出了这一招，够狠吧？谁的主意呢？正是他，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
1: 抗战初始半年期间，陈长捷就立下大功两件。南口战役，陈长捷率部突击，历经23次大局，终于夺回阵地。平型关隐又是陈长捷，在鹞子沟和团城口，日军板垣师团硬拼12个钟，取得大胜。
0: 自此，陈长捷就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2: 根据天津地形，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部队必然从天津北面宜兴部、丁宁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就此情况，陈长捷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西北区以62军担任，由林伟筹指挥；以第86军担任，由刘云汉指挥；南部地区以第94军、43师担任，由陈长捷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集中布防。与围城的解放军相比，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兵力绝不占优，但把最强的两个军部署在城区北部，陈长捷的意图就是准备以最大限度杀伤对手的攻城主力。据说当这一方案报送南京之后，蒋介石连声赞叹，好好，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对于平津战役总指挥林彪来说，攻克天津不在话下，关键在于难度很大。那么到底由谁来破这个题呢？林彪有了主意。
0: 天津以西小镇杨柳青，1948年的12月底，天津战役前线指挥所开进了这座中国赫赫有名的木板年画之乡。历经多年的战乱，小镇的艺术气息早已经荡然无存，但没多久，远近的乡亲们就传开了解放军的那位大将了不得，人家的绰号就跟年画门神一样，雷公爷。这位雷公爷啊，正是刘亚楼。得此绰号原因有二，一来呢他擅长用炮，二来他性格刚烈，脾气火爆，严肃军纪是说一不二，指挥兵团作战雷厉风行。尤其啊是到了打仗的时候，谁要是犯在刘亚楼的手里，那就等着被咔嚓吧。雷公脾气，霹雳手段。1948年12月30日，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落定杨柳青，4天，就用了4天。刘亚楼调遣出34万大军，把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出天雷撞地火的大阵仗就要拉开。
2: 平津前线，解放军在天津外围的八字战斗紧跟打响。从1月2日开始，1周之内，天津城外所有据点都被拿下，没有一处的碉堡军能抵抗到24小时以上。据点内的国民党士兵全部缩回城内。
0: 外围的防御瓦解，陈长捷不是没想到，但是瓦解到如此迅速，还是仍然出乎了他的意料。士兵早已全无斗志，军官先是下层的，继而高级的，纷纷跑来告病的告病，请假的请假。陈长捷是咬着牙办了几个，但还是挡不住。情急之下，陈长捷电讯北平：“大哥，

0: 么打算？北平城里的那位大哥也很慌。
1: 傅作义选择的谈判代表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孙。周北峰是傅作义信赖的人，历史上曾多次与中共联系往来，最了解傅作义的心理。张东孙，民主人士，请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和谈。傅作义是希望能在谈判紧张的时候起一些缓冲作用。
0: 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相比，中共在人选方面更是充满了诚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不夸张的讲啊，除了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这已经是华北地区级别最高的谈判阵容了。双方啊，都是奔着最后解决问题而来。那谈的结果怎么样呢？1949年1月9日上午10点，蓟县八里庄，第二次的谈判在这里启动，为时3天。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西柏坡的意见。平津的国民党守军调出城外接受整编，只要傅作义可以做到，辖下军队一律解放军化，辖下地区一律解放区化，那么对副部起义人员，共产党一律不究既往，释放俘虏，并进行适当工作安排。在傅方代表周北峰的回忆录当中，当时啊，听完林彪的传达之后，他甚至不自觉地喜上眉梢，这可比预期中的条件宽松的太多了。一旦协议达成，那平津两城都能免于战火。周北峰当即表示，回去马上就把会谈纪要拿给总司令审阅，对于长官签字他有信心。周先生，请转告傅先生，所议各项你方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达。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提醒，把周北峰刚刚激动的思绪又拉回到了谈判桌上。今天是1月11日，还有4天时间，应该足够用了吧。在周北峰看来，这不是问题，可是到了傅作义那里呢？1949年1月11日，周北峰带着会谈纪要刚回北平，还没等洗把脸，电话就追来了，总司令有请，共进午餐。周北峰确实没想到，看完会谈纪要，总司令什么都没说，只是唉声叹气。过了好一阵儿，才听到傅作义嘟囔出来一句，有些地方还不清楚，限定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这就怪了，按说会谈的条款已经大大的满足了傅作义的要求，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他又准备反悔呢？咱且先不说北平啊，单就天津而言，部队全是蒋系中央军，获其缴械有那么容易吗？再说个人，他傅作义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华北，就这样全部解放区化了。纠纠结结当中啊，傅作义给陈长杰打了一个电话，只要守住还有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陈长杰毫无头绪，但既然大哥明说要守，那他自然也没有二话。但真能守得住吗？傅作义拿天津做筹码的算计，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他电令平津前线，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刘亚楼设定的时间比中央军委的要求还要快。
2: 军委限令3天，你需要几天？
3: 我不好讲，三位首长。
4: 48小时怎么样？
2: 嗯，好。
3: 嗯，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5: 军中无戏言哦。

0: 我和陈长杰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大决战》的片段，刘亚楼立出了军令状，30个小时拿下天津。
2: 城防图中的兵力部署显示，以陈长杰的判断，解放军会从北面突破，刘亚楼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调集数门重炮，每天在天津东北试射，同时让步兵配合，大把交通壕，拖着陈长杰源源不断地把精兵强将派到城北。而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城市的东西两侧集结完毕，只等一声令下，对头攻坚。
1: 接下来的故事进展，我们要以秒来计算。1949年1月14日上午，期限已过，天津战役指挥所里，刘亚楼紧盯着手表，滴答滴答地指向了10点，那是总攻发起的时间。而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辆吉普飞也似的从国民党华北剿总冲出，直奔通县五里桥傅作义，在这个派出的第三批谈判代表。除了参加过谈判的周北峰，这一次傅作义的代表团当中又多了一位将军，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山。此次得知邓宝山前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电视前线，邓先生是傅之灵魂，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厉害。非常厉害，通县五里桥平津战役指挥所，邓宝山刚刚进屋落座，聂荣臻就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说了什么呢？邓先生、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但你们迟迟没有行动，现在只剩几个小时，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此话一出，周北峰的脸色首先变了，邓宝山则眉头紧锁，手中的水杯一直举在嘴边，好像时间就此停顿了。过了好一会儿，邓宝山才放下了水杯，问了聂荣臻一句，你们计划打多久？聂荣臻回答，3天。听了这话，邓宝山的神情竟然轻松了很多，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吧。话音未落，门帘一掀，林彪走了进来，开口第一句话，不谈天津。
2: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整，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齐齐轰鸣，天津城瞬间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过后，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至下午1点30分，东西南10个进攻地段中有9个已被成功突破，攻城转为激烈的巷战。1月15日凌晨，刘亚楼指定的进攻部队集结点金汤桥出现在战士们的视线中。
1: 室内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月15日的午后，解放军终于打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门口，但是陈长杰没在。当第一发炮弹轰进天津市内的时候，陈长杰就已经把自己的指挥所搬到了司令部对面建筑的地下室。可是这样又能隐蔽多久呢？眼见大势已去，陈长杰下令各部队可以停止抵抗，单独和解放军谈判起义，而他自己则在不停地给傅作义打，直到门口传来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根据战士们的回忆啊，就在被俘的前一秒，陈长杰还在对着话筒请示。

0: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依稀可闻。好了，他们进来了。
1: 天津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仅用29小时就胜利解放城市，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整个战斗过程中，除中纺机场因守敌顽抗而被毁外，天津全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后世誉为天津方式。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3: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9: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0: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1: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2: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3: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 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个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个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旗，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

0: 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集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1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 上面和爱丽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3: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4: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潮 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5: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6: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七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5: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静女士。
7: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 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 ，Time Out 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8: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那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次呢，我们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文玩早市燕郊。
0: 为什么会来到燕郊呢？您可别小看这儿，燕郊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因为地处燕国都城之郊而得名，唐宋以来更是借着潮白河码头和鲸鱼古道而兴起，清代还在这里建造了行宫，是皇帝出入紫禁城的第一个休息站。那如今燕郊的文化收藏之风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2: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
1: 那是自发行
2: 自发行什么的、哦、
1: 在某一个地方有
2: 街边城路边什么、啊、这么起源的。
0: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始，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1: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鸿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
5: 这是个

0: 这不是龙凤，大爷，
1: 一个龙一个凤，
0: 不是啊，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2: 左青龙右白虎，
0: 左青龙右白虎，这是青龙，这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四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3: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四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两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4: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0: 他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他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不会做这么小。哎，工艺品，工艺品。
3: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红艳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来燕郊赶集了。
5: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6: 这是哪个
7: 暖壶，
6: 暖水袋，
5: 啊，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3: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8: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9: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8: 哦，300件那个。
10: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9: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000到8000。如果要是完整器的话，市场上应该是25000到30000之间。
3: 等等，300件是什么意思？不管谁先看上的宝贝啊，咱们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10: 我也是听老行里的人跟我说，这个300件呢，它是指景德镇制胎的时候呢需要300根泥条，所以呢就叫300件。比这小的呢叫150件，就是它相对来说用泥量较少，所以叫150件。比它大的呢叫500件，是这么三个尺寸。
8: 等于是先生用这个泥条啊，300个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10: 对，
8: 是这意思吗？
10: 就是这个意思。
8: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10: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3: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的。 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8: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你看，
10: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8: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1: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8: 康定镇三代的。
1: 对对对，三代的。
8: 您从哪儿收的这个壶？
1: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的交流会上收的。
3: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8: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10: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8: 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10: 对，它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啊，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一把，
8: 就量麦开，或者就
10: 或者
8: 两碗茶。
10: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3: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到不到代呢？
8: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10: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8: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1: 这不是就缺一盖儿，就买的时候没盖儿啊？对，这个没盖儿了，
8: 没盖儿是吧？
1: 对，这东西不错，
8: 盖哪去了？
1: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这有盖儿是不少值钱的，这东西。
3: 这把方壶从烧制到画工都很讲究，除了缺壶盖这小小的遗憾，总的来说仍然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这一次燕郊之行啊，也没有白来。前方文玩市集一行鸿雁小分队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2: 我这个有个龙泉窑大罐，看看吧。
11: 龙看看，
2: 龙泉你看看，
12: 快点有，小飞。
13: 你看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着。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14: 长见识了。
13: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2: 对。
13: 一会儿您呢？您一个人来的？哎呦，
2: 我有朋友。
13: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2: 一会儿我就拿过去了。
13: 对，就在里头。
3: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闹地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15: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3: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1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3: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8: 您为什么把这件罐拿出来当做是您的镇摊之宝？
15: 我对这上吧，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8: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15: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8: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朝代出去了。
16: 宋元。
15: 但是啥，我叫不准，我就这么说。我不懂这玩意儿。
8: 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宋元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15: 对。
8: 还有别的吗？
15: 别的没有。
8: 没有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看。
15: 咱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3: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 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8: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10: 这只啊、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啊、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啊已经

0: 不到1000块钱嘛。
1: 哇，那是够忙的，
2: 买的很合适。
3: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4: 这两只我认为不倒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是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观音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1: 那这个呢？
4: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3: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5: 我就带了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3: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这位藏友带来的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5: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就这件，
1: 就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5: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1: 古朴劲儿。
5: 对。
1: 啊，然后呢？
5: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1: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5: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1: 明清以前的了。
5: 对
1: 啊。
5: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代的了。
1: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5: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釉釉。它的这个胎质，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它第一，它是这个釉是玛瑙釉，第一用釉是玛瑙釉，第二，它的土，它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也就是架窑系列的土，
3: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型、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6: 这个是江豆红，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做旧的痕迹。
1: 哪一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6: 边上您看这点啊，就是高锰酸钾做的，这种东西，这是新做的，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古代的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看着机灵甲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1: 有点贼，
6: 就贼光，这是再说加上那个这件是猪肝红，这两个都有共同特点，这个胎是生胎底，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器窑烧的，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的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器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了，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的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3: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建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4: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1: 就是它那光子有可能做出来了
4: 啊，它整体都不老，它里外都不老，它写了贡玉，这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3: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

0: 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呐、啊。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文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1: 这是宋代的，
2: 这是宋的，
1: 对，宋代的。
2: 哦，这也是民窑的，
1: 都是民窑。哎，
2: 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0: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3: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2: 对呀、啊，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
3: 嗯，
2: 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3: 大碗面，
2: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0: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2: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这个到里边问问那瓷器专家。
0: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2: 我认识你，
4: 是
2: 啊，
4: 小张，
2: 小张，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去过你们家。
4: 没错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2: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4: 对，
2: 还有
4: 好多那文玩的杂项。
2: 对对对对
4: 对。
2: 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4: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嘛，也玩核桃。我这个。这个核桃，你说配上那个托，往那
3: 还挺合适
4: 啊。对，
2: 那好，我们接着逛，
4: 行，
2: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4: 行。
0: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身价几何呢？于鸿雁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5: 范老师，哎，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名的、轻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0: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6: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用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7: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你能判断？
6: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在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特切面的，而且已经啊这个青花呀渗了，光太得渗了。
7: 对，它有个留下了。
6: 对，
7: 就是你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6: 能看出这个青花
7: 已经渗下去了，
6: 赤乳太骨了，赤乳太骨下了，这是老瓷片。
0: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7: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6: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值钱的。这民窑东西很多。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这瓷器，垛瓷器就一垛垛往上放，就是比那个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愣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

0: 民间比较多这种民谣词，存世的比较多。
1: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2: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1: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2: 这个什么价位啊？
3: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2: 不到3000，
3: 一盒金1000。
2: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这钱。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4: 对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就是正杯，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三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1: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4: 奔的分大小杯，而且奔的奔驰和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是在哪儿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的，而且是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束缚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2: 您再说一遍，这个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4: 3万起步。
2: 3万还是起步？
4: 对对对，
2: 您别忽悠我。
4: 不忽悠，就不忽悠。
2: 3万给您了。
1: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5: 兄弟们，您带了2件藏品来以藏会友。
6: 哎，
5: 这2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6: 我感觉的这个器型挺不错。
1: 藏友带来2件瓷器，于红艳接过来一看底款啊，哟，厉害了！
7: 这两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两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5: 好，
7: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5: 嚯，这两件这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7: 哎，对，
1: 这2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8: 这2件东西都烫手，什么烫手呢？当凤窑不就
5: 您才用的够狠啊。
1: 这话说的可真够犀利的，还不如直接说新仿的得了。一句烫手，刚出窑不久，让藏友心里咯噔一下，如石头坠地呀。
8: 老的这毒不这样修，
5: 毒不是这样修的，
8: 不这样修，平的平毒。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了 一刀。我在修毒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位放。
1: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8: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一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吃入胎骨。
5: 就渗进去了，
8: 渗进去了，渗进去了。
1: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带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8: 做的比较低档，在北京的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过王谷村，这是一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井的火车站对面。这东西啊，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件吧就能买。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1: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7: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2件？
6: 他花的那什么， 得花1000多，
7: 花1000多
5: 买。

0: 买了两件是吧？
1: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0: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1: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0: 哦，几百块钱，
1: 就是爱好玩嘛。
2: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转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好，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
5: 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嗯，具体住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张、
5: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这个啊，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千寿意，谦虚，千寿意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见。
1: 得，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纹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

0: 我
1: 了。哦，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0: 对，
2: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四十？
3: 对，四十年我头一次打开。
1: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四十年了没打开，我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四十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3: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1: 哎呦，
3: 你看看这个。
1: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3: 书法作品
1: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3: 这是一说是啊，齐碑鸿的关门弟子
1: 哦，
3: 刘伯舒。
1: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啊？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四十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这个是吧、啊？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3: 您给估个价吧。
1: 估个价 啊，
3: 啊，
1: 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3: 我不懂啊。
1: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3: 不懂就好，不好、
1: 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啊？咱商量。徐悲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0: 不贵，
1: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3: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0: 别别别别
1: 别！哎，这个也是吗？伯叔，
3: 这个是 啊，
1: 啊，这就是徐悲鸿先生本人了啊，
3: 这是何静涵老人
1: 哦
3: 亲自送给我的
1: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3: 啊，您看，
1: 志敏同志是您吗？
3: 对，我本人。
1: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3: 对，
1: 哟，
3: 这两个是一块儿给、
1: 哦，一块儿给您的。
3: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1: 哦。
3: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1: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3: 对，
1: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3: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想送您幅画。
3: 对，
1: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3: 买一饶一
1: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幅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4: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舒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舒先生当代画马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3: 对，
4: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汉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1: 大叔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1: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5: 对，
1: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5: 来过。
1: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5: 对，
1: 是吧？
5: 对，
1: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5: 对，改行了。
1: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5: 对对。
1: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5: 对，我收藏的，
1: 早年间收购的，
5: 对对对。
1: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
2: 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哎、
0: 那没有，
2: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0: 一万多块钱吧，
2: 一万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0: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2: 啊、哦。这是一个装饰，
0: 对对对，
2: 是吧？
0: 装饰，
2: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0: 啊，对，
2: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0: 对对对，
2: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0: 皇宫大臣呀、啊，都得带这个
2: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一万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0: 谢您的吉言、
2: 啊。一万块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俩亿您都别出手、啊，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0: 对，
2: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这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一万块钱可以呀、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0: 还行吧，
2: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0: 谢您的吉言啊，
2: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您到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5: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解玉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这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6: 我这个孔像手工打。
5: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6: 您是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5: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的，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解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1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2: 大叔您好啊！
7: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也是一只碗
7: 啊，这一只碗。
2: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儿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啊、当然您这大高个儿空谷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像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7: 对对 对。
2: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空谷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们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
0: 龙
2: 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7: 说谁使的呢？这碗？
2: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7: 不知道，我
2: 您不知道
7: 啊？您这知识多、啊，
2: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儿，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7: 皇上的弟弟，
2: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啊，向您表示祝贺。
8: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7: 啊，不贵。
8: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 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

0: 的
1: 模组。
0: 如果是轴承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个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买。嗯，
2: 看看挺好，
0: 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大叔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对对，
4: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5: 对，
4: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5: 对对对，用过。
4: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5: 现在不用，
4: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5: 哎，对，
4: 我瞅瞅啊，
5: 这里有一款儿，
4: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5: 是
4: 好几百年了，真好。哎呀，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5: 对，
4: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5: 哎，
4: 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岛，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5: 是。
4: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
5: 是
4: 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5: 是
4: 吧？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红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5: 对，
4: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5: 嗯，对，传下来的，
4: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是晚清仿前朝的，
5: 对，有可能吧，
4: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6: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都是官窑的款，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的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
5: 是
6: 点着玩吧。
5: 行，谢谢啊，
6: 不是古代器物，
5: 行，
6: 新的工艺品。
4: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7: 对
4: 啊，
7: 没关系，
4: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7: 这个是您看看，
4: 啊、我瞅瞅是吧？
7: 这笔记对吗？
4: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7: 是
4: 啊，那这是齐良乙
7: 啊，
4: 齐良乙您知道吗？
7: 齐老师的，
4: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上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7: 还啥？
4: 哦，还
7: 在想什么？
4: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啊、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7: 啊、是长辈给的，
4: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7: 对对对
4: 啊、
7: 嗯，
4: 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

0: 啊，家有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六个多亿啊！回头别啊，
1: 那我是独生子，
0: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2: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1: 儿子，
2: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哎，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这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1: 谢谢您。
2: 哎，没事。
1: 那价格大概？
2: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0: 您好啊，哎，大爷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3: 那里还有几件，
0: 还有几件呢，哎。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了，这个是您单拿的，
3: 单拿
0: 的。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对吧？
3: 那
0: 单装
3: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0: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爷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爷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3: 自己拿不出来，这我忘
0: 了。哎，这是您买的吧？
3: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0: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你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你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3: 当然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也就几十块钱吧。
0: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3: 对，
0: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3: 在国外淘回来的，
0: 跳蚤市场。
3: 跳蚤市场，
0: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3: 感谢。
0: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4: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而且松这对儿英喜们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大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0: 这位大叔您好啊。
5: 哎，您好您好。
0: 哥，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0: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5: 是。
0: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哄哄羊，还吹哨呢。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 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5: 嗯，这个是买的。
0: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5: 对，喜欢雕塑。
0: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所以呢她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6: 这就市场上卖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5: 一只羊一只狗啊？
6: 一只羊一只狗啊？不，这俩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
5: 这个能看，
6: 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都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7: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7: 这俩。
0: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7: 啊，
0: 呵，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7: 收藏的，
0: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哦，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呀，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7: 嗯，
0: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师白先生啊，
7: 嗯，
0: 是吧？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7: 嗯，
0: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哈，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师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呀，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师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10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2: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他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他就把它揭表下来表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啊明代的呀文征明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 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0000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师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师白先生，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师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8: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哎，然然
0: 您好，
8: 这两次的鉴定会，
0: 嗯，
8: 什么收获？
0: 现在伙食水平 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8: 啊，是我看您呢都在到小天鹅的意思。
0: 啊，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8: 都有，
0: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
8: 嗯，
0: 大伙儿带来这些东西哈，
8: 嗯，
0: 可也都不错呀。
8: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0: 是，
8: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儿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0: 数不胜数。
8: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0: 哎，
8: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0: 哎，
8: 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1: 好，
0: 离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1: 哦，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0: 是啊，这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2: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坏。
3: 好好吃饭，别乱说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怎么没见到浩宇啊？
0: 嗨，我们家这小子就是撒了欢的兔子，不定跑哪儿去了呢。
2: 他肯定又背着我们玩模型了。
1: 什么模型啊？
0: 嗨，就是弄一些乱七八糟的那船模什么的。哎呀，不像娇娇，又听话，学习又好。
1: 哎，这是不是李浩宇啊？
2: 对，就是他。
0: 哎，浩宇，来过来过来，这是娇娇的爸爸和妈妈，打招呼。
4: 叔叔阿姨好。
3: 你好。
1: 你好。哎，怎么不跟同学打招呼呀？
2: 天天见面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呦，我这儿啊还有客人要应酬，你们先吃着。
3: 好嘞，李老板，
1: 你
3: 先忙着吧。
1: 那个浩宇拿双筷子过来。浩宇坐这儿给我们吃啊。
4: 好。
1: 嗯，哟，浩宇，这就是你的船模啊，给阿姨看看。现在这船模做的是这么高级吗？
3: 这不是船模，这一看就是一个快艇。
5: 哎，不是，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还有声呐探测，
6: 它就是为了探测那个海床地貌，还有那个洋流速度的。
1: 这么厉害呀，可以干这么多的事儿。那它这是充电的吗？
5: 对啊，它有一个蓄电池。
3: 你这船要是没电了，丢了怎么办？
5: 它这里边有个 GPS 定位系统，就算蓄电池没电了，还有一块小的 UPS 供电，这样我就能找到它了。
1: 哇，真的太厉害了！
3: 来，
1: 你跟人学一学行不行啊？
2: 他呀，成天不干正事。
5: 你才不干正事！
3: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吃饭吃饭吃饭，来来。
4: 这是
3: 那
4: 个 GPS。
3: 哎呀，
1: 小太好！浩宇。我们家娇娇是不是平时老欺负你啊？
2: 妈，你说什么呢？
3: 你妈跟你开玩笑呢。
1: 浩宇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5: 我就喜欢玩玩模型，看书。
2: 得了吧，李浩宇，在大人面前装什么乖呀？你不是天天玩游戏吗？
5: 我那不是玩游戏，我那是写游戏脚本。
1: 你还会写游戏脚本啊？
5: 主要是平时玩的游戏编的和历史不符，那太多 bug 了。
1: bug 你都看得出来啊？
5: 当然了，
1: 你这也太厉害，懂这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跟阿姨再讲一讲。
2: 妈，您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审人的？
1: 这你妈好奇问问。
3: 就是啊，吃饭。
0: 来来来来来，掐个果盘。
1: 不行，都放不下了。
0: 搁这搁这搁这搁这。

0: 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些保养品我还没吃完呢，现在又拿那么多东西。
1: 这些啊都是对您身体好的，您可要多吃点。
0: 我知道了，

0: 他还没跟你联系啊？
1: 你放心，他一旦打电话给我，我一定告诉你，我保证劝他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0: 阿姨，你别太担心了，我们呢就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我们调查，就问问话啊，没那么严重。

0: 师傅。
1: 嗯。师傅，
0: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车宗轩。今天在养老院看到了一个背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你也知道我研究他十年，就算是看不清楚脸，他的某些形体动作我还是能认得出的。
2: 他人呢？
0: 当时上了公交车，我没跟上啊。不过网监他们正在查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他，他回来了就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哎，
3: 好久留在。
4: 这是网监从监控上找到的目标照片。
0: 有可能真的像您说的这样，他整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妈妈看到他的那些奇怪反应，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然感知。
2: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让他再走了。你们队马上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计划，代号就叫追鱼，摸清他的来龙去脉，固定证据。

0: 等会儿，
1: 我有两下子。

有没有发现吗？没有，对方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走之前肯定打扫了卫生，换了被罩，我必须要做地毯式的搜查，才能判断有没有生物痕迹。

0: 客人已经折返。什么？
1: 还有五分钟到达房间，你们来得及吗？我们这的中金库加上撤离至少需要八分钟时间，你们想办法拖住他。我已经照面了，小光、小雨，你们跟上。
0: 收到。
2: 收到。
0: 八分钟倒计时开始。

收到。全线已取消。

0: 行李太重，我帮个忙。
1: 哎呦，你还真热心呢，你搬行李，微信都加上了吧你？
0: 我怎么可能加？我不认识他，我就是帮忙。你怀疑我这怀疑我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我看是你不想过了吧？这个房间正好留给你跟个女的。
0: 我留给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
2: 快一点！
3: 你谁啊？别没事动我闲事啊！
1: 你别转移话题。我搬家的时候怎么不看你这么殷勤的啊？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了？
3: 我错了
0: 啊！快办吧，小组，我错了，快办，我错了啊！
4: 好的，请您稍等，现在为您办理入住。
0: 啊，
4: 请收好。
0: 我错了，错了，
2: 不好用了，我那是消磁了。
4: 哦，好的，不好意思，请您稍等。

六五四三。

0: 怎么样，小宝？他发现什么了吗？
1: 没，他回来以后很谨慎，所有东西检查一遍以后才放心。
2: 这人的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房间里竟然连指纹都没有了。
3: 是完成了，我向你汇报。
4: 有些事儿，我想和你说说。
3: 你稍等。

0: 你说。
1: 不行，什么都听不到，
2: 白忙活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最起码可以判断车宗轩应该有上限。
1: 嗯，今天大家配合的都很漂亮，赶紧跟李队汇报。
4: 这个人回国肯定是有目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侦查行为。目前在他的房间内啊，没有搜到任何的生物信息，身份无法辨认。但是通过这个人陈阳，近两年多到以东南亚旅游为幌子，频繁地接触西方境外人员，出卖我国情报。
5: 所以根据他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田阳便签纸上的字迹，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车宗轩。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的目的，以及固定证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车宗轩，十年前他能够全身而退，说明他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要格外谨慎，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再次逃走，明白吗？
6: 好，明白，明白。
5: 都给我紧张起来。
7: 是。
8: 是。
5: 第一，这是十年前车宗轩的身体特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中等身材，现年46岁，鞋子43码。第二，面貌特征，方脸，八字眉，近视。第三，步态特征，步幅稳健，没有明显的内外八字，但可能因为长期单肩挎包的习惯所致，不经意间会有右肩微斜的动作。第四，血型为 O 型，取到目标人物的生物检材与车宗轩母亲进行 DNA 比对。

0: 哎，怎么样？他有什么动静啊？没有，进去以后就没再出来了，已经超过3个小时了。刘队，刘队，目标出现：黑色
1: T 恤衫，黑色长裤，休闲黑色皮鞋，发长木耳，不允许，不行。
2: 目标出来了，隐秘跟踪，找机会逐步核实身份。

0: 医药报告，目标身高178左右，
1: 体重75到85公斤，血码43码，确认完毕。
2: 好的，收到。

0: 号报告，目标不符文件，没有明天那边八字。
1: 未见右肩倾斜的习惯动作，
2: 确认面部特征。
3: 一号目标无法确认，
0: 二号无法确认，
4: 对对，三号位无法确认。
5: 目标可能叫了出租车，在路边等待。
2: 四号，四号回话，
6: 人呢？

0: 车呀、啊？怎么开车的？
1: 你赔我车吧你！
0: 跟我开玩笑呢？你车车撞我车上，我要赔你、哎！
1: 你不能走啊！
2: 哦、oh, ，It's okay. I'll just find another car.
0: Oh yes, yes. Sorry, sorry. 哎，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哎？你别走啊！
0: 哎哎，看清楚了啊！你全责！来来来，赔我车来，赔我车！我报警了啊！
3: 注意，目标上的出租车，车牌号东 B 七八四七六，各自按计划交替跟踪。
4: 刘队，
3: 受伤了？
4: 我没事儿，拿到了。
3: 什么东西啊？
4: 他的血样。
3: 干得漂亮。

0: 不对，负责不定四少。
1: 我们换了好几个车组，再跟下去就要暴露了。
2: 宁给五报，幸亏对。
3: 好，那我们先回去。

0: 我咨询了在整形院的朋友，基本确定他是整过容的。他的鼻子、颧骨还有两腮都整过，得嘞。
1: 谢谢。
2: 此人的反跟踪手法很专业，一看就是我专业训练的。
3: 这我真不是的。
4: 我减肥半个月了，我破功了，
5: 我还减肥了，
6: 我不至于，我明天带
4: 至于的，你还健身完了。
3: 好，好的，好，谢谢。刘队，
1: 哎。
3: DNA 比对的结果出来了，样本和生物学母亲的 DNA 匹配度达到99%以上，确定此人就是车宗轩。

0: 是他吗？
1: 是他。
2: 那你告我，
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3: 天瑶，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我是说我不确定，可能是电磁内耗。
4: 啊，刘警官，您刚才提到的事情呢，我暂时不能明确答复你，我会给院里打报告，等审批下来我马上通知你。
0: 那谢谢您了。对了，这件事情需要您保密。
4: 放心吧，工作这么多年了，这个觉悟还是有的。
0: 您是咱们国家电磁对抗领域的技术专家，是国宝。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您先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身边的人。
5: 啊，请进。陈教授。
4: 哦，宇华，介绍给他。这位呢，是我们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黄宇红，也是我学生。
0: 这位你好。
5: 你好。
0: 啊，表叔，我看您这还挺忙的，我就先回去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5: 哦，好，好。
0: 那我先走了。
4: 好嘞。
0: 再见啊。
4: 路上慢走啊。
0: 嗯。
4: 我表侄女过来看我的。哎，宇华，有什么事？
5: 啊，之前的实验结果出来了，麻烦您过去看一趟吧。
4: 出来了，
5: 对，
4: 走走，过去看看。

0: 继续追查车宗宪的踪迹，同时要特别留意和程昱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动向。还记得让你们看过的一本书吧？书里的一名间谍做到了某国总理的首席助理，之后又成为总理的高级顾问。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总理办公室的那些文件几乎都在裸奔，高堂上界如此，街头小巷也一样，必须严防死守。这张照片我再看一下。保护陈老安全的同时，对陈老身边的人也要进行仔细的排查。
1: 浩宇，娇娇呢？
2: 阿姨好啊，娇娇在后面打扫卫生呢。
1: 哎，我可听娇娇说你还是个军事迷，平时就喜欢研究什么军事啊。

0: 啊，科技啊之类的，
1: 我就随便看看，打发时间。
0: 就应该让娇娇给你多学习。哎，对了，你了解电磁对抗吗？
1: 当然啊，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列庄还要时间。
0: 知道的这么多呀？那我问问你，现在中国最厉害的大神是谁啊？
1: 当然是程昱程老啊，别号护国电磁显圣真君，他还研究了那个怒击电磁对抗装备，可厉害了。
0: 阿姨告诉你啊，这些可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知道吗？不然的话，这可是违法的。
1: 知道了，阿姨，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国家安全教育了。再说您不看看我有个什么样的爹，他会把我吹成鱼食的。
0: 他这么厉害啊？
1: 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0: 你爸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2: 郝云，
1: 他别为我好。
2: 郝云，
0: 哎，
2: 您来了，娇娇还没出来呢。啊，
0: 我等等他。啊，
2: 那我们先回去，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
0: 好，再见。
2: 他还问你什么了？
1: 哎呀，没问什么了，我俩都是军迷，随便聊聊而已。
2: 哎呦，说了多少回了，这脏衣服扔洗衣机，别这扔床上啊，下回长记性啊，好好写作业。

0: 怎么了，刘队？
1: 你们事儿有点不舒服。
0: 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可能最近连轴转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0: 您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事儿我们哥几个能盯着呢。
1: 等任务结束再说吧。
2: 刘队，
3: 目标往惠国大厦方向走去。
1: 收到，我们晚上过去。

0: 我来八楼停了。
1: 那我肯定来不及啊。
0: 五雷，你接着往上走，八楼公司多，全是监控，他不会停的。
1: 好，
2: 就是这个。刘队，电梯里的摄像头被挡住了。啊，
0: 小军，你看一下十二楼电梯口的监控，
2: 查一下十二楼电梯外走廊。十二楼没出电梯。
0: 你看一下十七楼，
2: 再看一下十七层，十七层也没出。

0: 五楼顶楼有个户外逃生梯，他肯定上去了。
1: 你俩差一层，小心点，别撞到。好，看一下顶楼的监控。 他到顶楼了。

0: 今天化的妆可没上次好啊。
1: 公安局的可能已经盯上你。你确定？不确定。但我的直觉一般不会错。靠直觉？这些年把你们军情局的人都抓怕了吧？一有任务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动。你在外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那么关注你，你还敢回来？
2: 还敢去看你妈，这不符合你们办事的逻辑啊！
3: 我做事情有逻辑吗？10年前他们抓不到我，现在更拿我没有办法。
0: 干咱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

0: 我不管你任务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
1: 离开岩岗？
2: 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
0: 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当家？害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
2: 这恐怕由不得你，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你得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黄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2: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跟车宗轩扯到一起。
0: 看来这个李梦哲在我们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你调查清他的来历，沉住气，协调人手，把这两条线都摸清楚。
1: 明白。

0: 好多呀。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货？
0: 我也不知道。佳佳，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
1: 好呀。
0: 佳佳，
2: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3: 不用停，继续跟。
4: 刘队，
3: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
1: 当然不管，肯定会管，
0: 对吧？肯定管。
2: 娇娇，

0: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得那叫一个委屈，一直跟我说：“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的执行任务怎么停车？你也有心疼他呀。”“
0: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2: 辛苦你了。”“
0: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 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
2: 你说什么呢你？烦人。

0: 哎呦，小九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你也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啊，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
0: 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哎。

0: 152523245324
1: 刘队
2: 158
1: 李梦哲的信息掉出来了，
3: 他原籍东江宁州，05年来的盐港，已经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琪，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的。
1: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4: 好，我给东江厅去分析梁海。
1: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5: 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它。
6: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5: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6: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5: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6: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5: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6: 那难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
5: 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6: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5: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立刻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
1: 师父，
2: 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2: 师父，人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家老郑也是医生。
3: 英子，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2: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0: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难得呀、啊。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
1: 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佳佳呢？
0: 啊，送到奶奶家了。啊，
1: 老郑。嗯。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0: 行啊，那我去捯饬捯饬。啊。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
1: 我先接电话吧。喂，
2: 刘队，去东江河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3: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相貌
2: 不对。
1: 明白了，此人非彼人，应该是身份被冒用了。
3: 目前看是这样的。
1: 行吧，先这样，明天见面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嘛？你先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因为我是医生，你这个病的后续有多严重，我比谁都清楚。你现在立刻去住院给我治疗。不是，我怎么立刻去医院啊？我这案子还没有结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吗？
1: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需要我，可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是我需要工作。你以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害怕吗？我又不是铁人。
0: 这个案子我已经干了10年了，再给我10天好吗？不行，你不光是警察，你还是娇娇的妈妈，你也是我老婆，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1: 就10天。

0: 师傅，你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向您问了个问题吗？
1: 当然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我还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小时候看了许多关于隐蔽战线上那些革命前辈们出生入死的英勇故事，觉得遥不可及。
0: 我读过关露的故事，他跟丁玲、张爱玲都是齐名的作家，接到了我党的任务之后毅然的舍去名节，背负汉奸的骂名打入了汪伪的76号，包括还有严幼文，也是去世了几十年之后才被证明是共产党的身份，包括聂希，在台湾的刑场上他微笑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惧怕，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敬佩。
1: 我们这条战线上那些先辈们的姓名知道的人确实很少，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彪炳史册，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0: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师父，记得就在前面的海堤旁，你指着这些黑色的礁石说，我们现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安战士，就要像这些黝黑的石头一样坚硬、坚定、坚韧、缄默，用自己的本领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这次的决心和信心，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师父，我追了他10年，他现在回来后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目标逐渐清晰，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做逃兵呢？出门忘家，出战忘身，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应有的本分吗？
1: 可对每一个国安战士的健康负责也是我的本分。
0: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上有国民党敌军轰炸，下有惊涛骇浪的恶劣环境，4年内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这片海地。跟这些牺牲的战士相比，我只是把我的治疗向后推延了10天，真算不了什么。您别忘了，我是一名国安战士，更是一名党员，在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前，我必须要再拼一次，哪怕是做157个人。
1: 好，英子，我答应你，只给你10天。
2: 这个图重新做一下。
3: 好，
2: 其他的还行。
3: 好，
2: 去吧。
4: 嗯，好。
2: 小李，你也去吧。
4: 好。

0: 子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磁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探测装置的反辐射武器竞相发展，使电磁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磁对抗逐渐以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活跃在现代化战争的舞台上，传统的海陆空战已经发展形成了加天电的多维立体战，电磁对抗以一种软杀伤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贯穿于现代战争的全过程。
1: 小黄，跟我们国安的同志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次我们研究所以程瑜教授领衔参研的这套军事前沿装备，
3: 是借助了舰载大功率电荷优势，使上舰电磁对抗装置由软杀伤到硬摧毁完美结合。通过强电磁，不仅可以有效地干扰来袭导弹、作战飞机，并且可以直接烧毁对方的电子元器件，以达到瘫痪其作战能力的目的。
4: 虽然我国在电磁对抗领域起步比较晚，但是在国家大量资金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进入了上舰测试阶段，那并且各项测试指标远超预期，重视装备部队指日可待。
5: 陈教授，麻烦您看一下，这些照片上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吗？
6: 对，没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7: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贵单位不仅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近期呢间谍活动猖獗，从我们侦破的案件不难看出，你们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被盯上。
6: 谢谢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8: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9: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教教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10: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9: 敬您一个。
10: 哎，来来，
8: 就一根引线，然后呢它有自带悬浮的水上悬浮无能，在水里
9: 还是您这儿好啊。
8: 里边我也安装，
9: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这心情舒缓多了。
10: 哎呀，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

0: 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1: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0: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2: 董琦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1: 我媳妇儿她病了。
0: 啊，严重吗？
1: 还瞒着孩子呢，我也没跟浩宇说。
0: 好，我不说我不说。这男人呐，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扛。哎呀，来，
2: 来。然后开关一打开，这个开关一打开，这个给前后左右捅了。
3: 他进去以后，一直没出来。
4: 这是个民房，应该就是他的安全屋。
5: 让他出去了，要不我进去摸摸？
4: 暂时不用。他反侦查能力很强，比打草惊蛇。
6: 这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电话也不留一个。
7: 喂，这是谁的车啊？这是停车这么多天啊，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8: 老刘，怎么了这是？
6: 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你这碍事啊，知道吧？你说这不行，我得上去。
8: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了电话？
6: 没有啊。
9: 小马，把车开走。
8: 好。这都有人吗？
6: 哦，就那里有人。
10: 我的车。
6: 不好意思，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
10: 马上离开，
6: 赶紧跟我挪走。
8: 行了，没事啊。
6: 像话。
8: 行了，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啊！别生气了啊！
6: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1: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1: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1: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1: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累不累啊？
1: 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嗯。还这么洗啊？
1: 是什么呀？
0: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到。
1: 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书书。

0: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
1: 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1: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民，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3: 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1: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3: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1: 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4: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3: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1: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哦，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3: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1: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3: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知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1: 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3: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程老，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
2: 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
0: 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这是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来了，
1: 请老。
0: 哟，秦秘书长，稀客呀！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
2: 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1: 程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呢？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2: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1: 啊，知道您忙了。
2: 哎，这位是
1: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2: 哦，
3: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职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2: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1: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
2: 哦，
3: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1: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人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2: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嘛，不单纯。
1: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的，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3: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
2: 哎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3: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
2: 哎呀，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3: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了。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
2: 哎呀，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1: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2: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1: 您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3: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

0: 状，那太让人期待了。
1: 好，如果说唐大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2: 谢大兴，
3: 您加的两瓶啤酒啊。
4: 好，谢谢。
3: 蹄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5: 老板，我菜呢。
3: 哎，马上马上啊。
6: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0: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
6: 啊。小北今年也5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0: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6: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
0: 嗯，喂，哪位啊？
7: 是我。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回来。
1: 啊，
2: 你过来。
0: 啊，我问你啊，你看，
2: 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有打过几次电话？
3: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2: 拿给我。
3: 哦，
2: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得了，没问题。
2: 哎，晨曦，
4: 嗯，
2: 刘队呢？
4: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2: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轩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2: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3: 白月，晚安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0: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2: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0: 嗯，这样我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4: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2: 你递紧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4: 哦。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儿，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看看，还真是。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麦队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
0: 你知道吗？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1: 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
0: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给你丢了目标，当时武林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

0: 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至身永沉。做我们这项工作呀，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
0: 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西姐，
2: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2: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3: 哟，小北，你回来了。
0: 小北，没事吧？
4: 没事。
3: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5: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0: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5: 吃饭了。
3: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0: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3: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式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的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3: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0: 我那时候还小，是个学生。
3: 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到你是个学生？
0: 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行不行？
3: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
6: 卑鄙？
3: 我卑鄙？你就比我干净吗？我知道。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0: 为什么？
3: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陈教授最近身体不适，不能参与，我不能绑他去吧。你看啊，陆爷啊，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昱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大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
1: 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 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

0: 师傅，
1: 嗯，
0: 没吃饭的吗？
1: 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0: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港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0: 嗯，对了，那个田阳，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您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
1: 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我们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
0: 嗯，
1: 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
1: 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
0: 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儿苦苦的追了10年，这熬夜守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抓住。
1: 一定会的。啊，进来。郝局，刘队，
0: 查得怎么样？
2: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几队聊的，那么碎的纸咱们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1: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2: 明白。
1: 好，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2: 谢谢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4: 麦克唐纳认识吗？
5: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4: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纳参加论坛，成鱼才会上钩。人搞不来啊，任务完成不了。
6: 下棋人不会只准备一条道路，

0: 也不会赌在一枚棋子上，任务完不成，只能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
1: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为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
2: 谁也不会救。

0: 老师，你找我？坐。哎，什么事啊？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哦，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1: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0: 不可能吧？
1: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贩毒。
0: 这不可能，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2: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0: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啊，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3: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1: 卑劣！
0: 怎么了？
1: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0: 出什么事了，老师？
1: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0: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的是在害小鱼啊！您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老师，要不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1: 拜托你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0: 哎，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这里是12339，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
0: 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害怕。如果您发现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喂，你好。喂，喂，您还听得到吗？喂，你好。
2: 老师。老师，老师，
0: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2: 喂，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您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3: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4: 陈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陈曦在病房周围布控。
5: 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6: 是。
7: 我要是能进仓，想办法运转。
8: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7: 那我派二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二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8: 好，我知道了。

0: 你今天咋停这儿啊？
1: 嗨，换了个车位。
0: 我饿了，爸，我饿了。
1: 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
0: 去外面吃？啊，
1: 好吧。哎，儿子，过来过来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
0: 哦，
1: 娇娇，
0: 叔叔好。
1: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
0: 啊，不用了，我爸已经来了。
1: 哦，
0: 那拜拜。
1: 哦。
0: 爸。
2: 乖女儿。
0: 我快要饿死了。
2: 哎呀，哎呦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0: 你瞎说，学习又能很累的。
2: 铁老板，
1: 哎，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0: 对啊。
1: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2: 哎，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1: 看，老师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
0: 呀，这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1: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呢，郑大夫。你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2: 要不
0: 爸，走吗？
1: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0: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上车。

0: 我姐夫在一起呢。
1: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1: 他们在哪儿啊？
0: 科大南路小吃街。

0: 浩宇，来看看吃点啥。
1: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2: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3: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
0: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1: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好。
4: 就这样，前面那个小吃店，
3: 多吃点啊。
2: 对。哎，
1: 张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3: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啊，不用管我。孩子们吃的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1: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2: 谢谢叔叔。
1: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
5: 那是。
1: 来吃，咱喝个。
3: 来来来来。
6: 得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3: 我去。
6: 我真认识你。小胖去。
7: 是。
6: 这哥们离家老郑怎么这么近？干什么呀？
4: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伯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6: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4: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了。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
0: 慢点啊！
7: 哎，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8: 张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这是刘警官他媳妇儿工作忙，还有空跟我们爷俩人，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
3: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啊。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9: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
10: 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3: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
9: 没谱，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3: 是啊。
9: 哎呦，太辛苦了。
3: 来来，娇娇。嗯。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2: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哎，
1: 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嗯，一定要配炸物生。
3: 娇娇，好。你看啊，9点半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8: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2: 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6: 这个李茂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喂，刘队。
1: 小波，你那边有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1: 啊，知道了。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2: 好。
1: 哎，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这儿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2: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的，好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SK 海力士计划发行。

0: 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1: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2: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伊犁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0: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4: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INISA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第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的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0: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传统农机在这里往往水土不服，而这台新装备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5: 咱们这款 SH504M 是50马力四驱的车，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适用于有丘陵和山地带坡度的地段。首先咱们的这个车的4轮是等大的，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的转弯半径会从之前的6米减缩到3米，这样的话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0: 从育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6: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完以后呢，我们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这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0: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在展区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T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

0: 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1: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免耕播种机呢，再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进地次数，另外呢，我们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呢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0: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3: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玉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堤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4: 像世外桃源嘛，我们玉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5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太最棒了。
5: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4: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特别心情比较好。
5: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玉桃园2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4: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罗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5: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6: 是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实是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乡产单位出资，它是没有依据。
5: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6: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乡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政策，纳入有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老教区联谊会的名义，给咱们乡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5: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

0: 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1: 现在8号、9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都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是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0: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1: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10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着灯，没有闲的时候。
0: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2: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深化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微改造增设了20到30的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他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0: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3: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0: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3: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0: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4: 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个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那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0: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3: 我们那屋里的也借上光了，就是装那个卫生间。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吧，它就是底下不通，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一样了，什么都有了。
4: 对。
0: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5: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9户留住居民，8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在这里面我们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0: 留居于此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6: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两位，一共是八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7: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比较强。
0: 今年六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商院落三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五大维度全覆盖。
8: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是隶属于大石栏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0: 从一夜停电七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烟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9: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10: 是。
9: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10: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9: 你看啊，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11: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二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12: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9: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12: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9: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12: 一个星期。
9: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12: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11: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13: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哇，
11: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14: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设置了六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两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11: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14: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 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11: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艺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1: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11: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15: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11: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16: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17: 对，
16: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17: 对，
11: 公园打造的和和小铺、全新亲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已次第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9月。
9: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10: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18: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19: 生物医药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连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要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18: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19: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 这些专业化的设备它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它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它的研发进度。
18: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

0: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1: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路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0: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1: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0: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争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2: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级，形成了完备矩阵。
0: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2: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质朴、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0: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3: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

0: 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法，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绍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绍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和

0: 琼心粽子颜值的来源。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种下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心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心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心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心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心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心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1: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儿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的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次呢，我们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文玩早市燕郊。
0: 为什么会来到燕郊呢？您可别小看这儿，燕郊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因为地处燕国都城之郊而得名，唐宋以来更是借着潮白河码头和鲸鱼古道而兴起，清代还在这里建造了行宫，是皇帝出入紫禁城的第一个休息站。那如今燕郊的文化收藏之风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2: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儿，
1: 那是自发行的，
2: 自发行什么的啊、哦，
1: 在某一个地方有
2: 街边、城路边什么，这是这么起源的。
0: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市，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1: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红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这不是龙凤，大爷，
5: 一个龙一个凤，
3: 不是，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6: 左青龙右白虎，
3: 这是青龙，这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四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四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两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7: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3: 它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于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它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 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会做这么小。哎，工艺品，工艺品。
0: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宏远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来燕郊赶集了。
5: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呀。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8: 这到底是玩意儿？
9: 暖壶。
8: 暖水袋。
5: 啊，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热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
8: 对对对，
5: 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0: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1: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10: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1: 哦，300件那个。
11: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10: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8千。如果要是

0: 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1: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2: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呢。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0: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你看，
1: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0: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3: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0: 康定镇三代的。
3: 对对对，三代的。
0: 你从哪儿收的这个壶？
3: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那交流会上收的。
2: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0: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0: 就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1: 对，它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一把，
0: 就量开或者就
1: 或者
0: 大碗茶。
1: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2: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到不到代呢？
0: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1: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0: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3: 这不是缺一盖儿，就买的时候没盖儿啊？对，这个没盖儿了，
0: 没盖儿是吧？
3: 对，这东西不错，
0: 盖哪去了？
3: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这有个儿的不少值钱的，
2: 这把方壶从烧制到化工都很讲究，除了缺壶盖这小小的遗憾，总的来说仍然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这一次燕郊之行啊，也没有白来，前方文玩市集一行鸿雁小分队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4: 我这个有个龙泉窑大罐，看看吧。
5: 龙看看，
4: 龙泉你看看，
6: 他眼睛小，小开。
7: 你看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的。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8: 长见识了。
7: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4: 对。
7: 一会儿您呢？您一个人来的？哎呦，
4: 我有朋友。
7: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4: 一会儿我就拿过去了。
7: 对，就在里头。
2: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闹地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9: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2: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7: 你知道那碗过去这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2: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0: 您为什么把这件挂拿出来当做是您的镇摊之宝？
10: 我对这上吧，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0: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10: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0: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朝代出去了。
11: 宋元。
10: 但是啥，我就不准，我就这么说。 不懂这玩意儿。
0: 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送钱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10: 对。
0: 还有别的吗？
10: 别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啊，是吧？那那今天我们看看，
1: 像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2: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0: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3: 这只啊，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已经刻画得很简单了，其身上其实还是简单刻画了一些纹饰，只是不是很清晰，它雕塑的这个也很简单很随意，只是做了一个双耳的兽耳的这么一个装饰，但它整体的风格各方面看还都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的大罐，也就是明代的时候一个实用器。
2: 张士斌也认同这件是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开门。
0: 这个十多年前您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它好就买了，花多少钱？
1: 哎，这花了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
0: 哇，那是够猛的，
3: 买的很值，很合适。
2: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3: 这两只我认为不倒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是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观音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0: 那这个呢？
3: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2: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4: 我就带着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2: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这位藏友带来了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4: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的就这件，
0: 就是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4: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0: 古朴劲儿，
4: 对
0: 啊。然后呢，
4: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0: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4: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0: 明清以前的了，
4: 对
0: 啊。
4: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了。
0: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4: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用釉，它的胎质，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它第一，它是这个釉是玛瑙釉，第一用釉是玛瑙釉，第二，它的土，它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也就是架窑系列的土，
2: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型、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5: 这个是啊，江豆红，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的做旧的痕迹。
0: 哪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5: 边上你看这家啊，就是高锰酸钾做的，这种东西，这是新做的，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古代呢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看着金鳞甲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0: 就有点贼，
5: 就贼光，这是再说加上这件是猪肝红，这两个特别共同特点，这个胎是生胎底，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器窑烧的，

0: 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
1: 嗯，
0: 气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了，流的流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2: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剑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3: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1: 就是它那光就有可能做出来的
3: 啊，它整体就不老，它里外都不老。
1: 嗯，
3: 它写了贡玉，这是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
1: 对，
3: 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2: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呢、啊、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文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4: 这是宋代的，
5: 这是宋的，
4: 对，宋代的。
5: 哦，这也是民窑的，
4: 都是民窑。
5: 哎，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2: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6: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5: 对呀、啊，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
6: 嗯，
5: 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6: 大碗面，
5: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2: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5: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这个到里边问问那瓷器专家。
2: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5: 我认识你。
7: 是
5: 啊，
7: 小张，
5: 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去过你们家。
7: 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5: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7: 对，
5: 还有
7: 好多那文玩的杂项。
5: 对，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7: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嘛，也玩核桃。我这个核桃，你说配上这个托，往那儿。
6: 还挺合适
7: 啊。对啊，
5: 那好，我们接着逛。
7: 行，
5: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7: 行。
2: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身价几何呢？于鸿雁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8: 范老师，
1: 哎，
8: 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明的、清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2: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0: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拼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1: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就能判断出来？
0: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带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
9: 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这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切面的，而且已经啊那个青花呀渗了，往胎里渗了，
10: 对，它有留下了，
9: 对，
1: 就是你切干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9: 能看出这个青花已经渗
1: 下去了，
9: 渗入胎骨了，渗入胎骨
10: 下了，
9: 这是老瓷片。
2: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1: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9: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也是非常值钱的。
1: 嗯，
9: 这民窑东西很多。
1: 嗯，
9: 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这瓷器，垛瓷器这一垛垛往上往上，就是比那个农就是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愣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民间比较多这种民窑瓷，存世的比较多。
2: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7: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2: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7: 这个什么价位啊？
11: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7: 不到3000，
11: 一根筋1000。
7: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那强。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11: 对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你是正奔，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三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2: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11: 奔的分大小奔，而且奔的奔驰和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在哪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的，而且这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束骨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7: 您再说一遍，这个是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11: 3万起步。
7: 3万还是起步？
11: 嗯，对对对，
7: 您别忽悠我。
11: 不忽悠，就不忽悠。
7: 3万给您了。
2: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1: 兄弟们，您带了2件藏品来宜昌会友，
12: 哎，
1: 这2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12: 我感觉的这个器型挺不错。
2: 藏友带来2件瓷器，于红艳接过来一看底款啊，哟，厉害了！
13: 这2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2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1: 好，
13: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1: 嚯，这2件这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13: 哎，对，
2: 这2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9: 这2件东西都烫手，你说烫手那当凤窑不就？
1: 您才用的够狠啊！
2: 这话说的可真够犀利的，还不如直接说新仿的得了。一句烫手，刚出窑不久，让藏友心里咯噔一下，如石头坠地呀、
9: 老的
12: 这犊不这样修，
1: 犊不是这样修的，
12: 不这样修，平的平犊。
1: 嗯，
12: 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下撇了一刀。
1: 嗯，
12: 我在修犊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位放。
2: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12: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说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一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
1: 嗯，
12: 湿入胎骨，
1: 就渗进去了，
12: 渗进去了，渗进去了。
2: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带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12: 做的比较低档。在北京，在景德镇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仿古村儿，那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景德镇火车站对面。这东西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二百就能买，这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2: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13: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两件？
12: 他花的那什么，要花1000多，
1: 花1000多买了两件是吗？
12: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1: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12: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1: 哦，几百块钱，行，
12: 就是爱好玩嘛。
2: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1月至5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的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实打实的中国芯。
2: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格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3: 这块电池-50度还能正常供电，
4: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2: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5: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 添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比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2: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3: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2: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 5.5 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0: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1: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2: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员工，
6: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一个门店还有自己的一只小虾，然后可以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1公里上新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这时候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单运营，就是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2: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7: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2: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8: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2: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9: 每个月都要去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市场上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它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那它其实帮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2: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10: 今年的1到5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年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汇集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2: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美食， AI 照亮夜晚，京城夜经济正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1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1: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城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11: 如果你现在身在哪里，人在人处，只要你来到我们这边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要张开你的喉咙呐喊。
2: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2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12: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看这演唱会的？
13: 我是黑龙江，然后我们就是不认识，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五月天，我们就迅速就认识了。
14: 对啊，
12: 你们就从外地过来的是吧？
14: 对，我们从那个广东过来的。
12: 哦，你们一南一北。
14: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13: 认识
14: 一下。
13: 对，
12: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5: 马来西亚。
12: 哦，从国外过来的。
15: 对，
12: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15: 对，
16: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12: 看谁的？
16: 阿信，五月天。
12: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4: 无锡，江苏无锡。
12: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14: 待4天这样子。
12: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14: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至5天、1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12: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14: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12: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14: 今年大概去了。

0: 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1: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0: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1: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1: 洛阳。
2: 对。
1: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2: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
1: 哦，
2: 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1: 大孩子也要去是吧？
2: 对，肯定会来的。
3: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4: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1: 哦，就是因为演唱会，所以
4: 对
1: 一起来了。
4: 对对对，
1: 啊，
4: 正好。
5: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6: 一般的话，可能是等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7: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1: 今天看演唱会开心吗？
8: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1: 第十三场都是五月天的吗？
8: 全是五月天。
9: 我是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10: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为了拿走实实在在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5: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1: 现在都买什么了？在这
11: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盲盒。
1: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11: 这个应该是800左右吧。
1: 800左右。
11: 对。
1: 今天的门票多少钱呢？
11: 今天门票是155。
1: 哦。
11: 对。
1: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11: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7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12: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瀑布像，然后买了一个旗杆，是吗？
1: 这些得多少钱呀？
12: 这个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12: 票是1555
1: 一个人。
12: 对啊。
1: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12: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1: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12: 对对对对对，展板贴。
1: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12: 很多，非常多。
1: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12: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1: 大概什么价位呀？
12: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5: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13: 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1: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13: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5: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

0: 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三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1: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2: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0: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3: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七加九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3: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3: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都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3: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5: 包去的，
3: 包去的，
5: 包去的。
3: 那
5: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3: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5: 我至少在4-5万。
3: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5: 主要酒店。
3: 哦，住的好一点。
5: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6: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7: 出行加吃饭的话，大概2000-3000左右吧，
3: 包括住宿是吧？
7: 啊，对。
3: 啊，票是多少钱？
7: 票95。
3: 啊，95，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7: 差不多。
3: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7: 能承受。
0: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8: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3: 总共房间有多少？
8: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8: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 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3: 是多少折？
8: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

0: 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1: 多少钱一位？
0: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2: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3: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4: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5: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金。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2: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6: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2: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6: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2: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7: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呢，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2: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

0: 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4: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4: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铺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0: 那你咋的大哥？哎，怎么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个地里下个浪嘛啊？出门呐？
1: 你这话可别嘛的。
0: 阿嘞，阿嘞，我嘛。
1: 对，以前啊。
0: 啊那，你这的生活得比什么久？
1: 那不嘛。
0: 啊那，我的咱里怎么有嘛？
1: 咱怎么有的嘛？
0: 天哪呢？
2: 给啥过吧？
1: 干啥？
0: 哎呦，今天真是嘛！
2: 啊，给啥过吧？
0: 咋地怎么阴了嘛？
3: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

0: 宿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巴巴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我啊，那是你做梦你那不叫的下过九十十的到了米食肉
2: 面米食肉
1: 哦嘿你妈会叫
2: 哦嘿你妈话更好的咱怎么样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巴巴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一碗。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欢迎你，
3: 我本来等你。
2: 哎，
3: 喂，这你结婚怎么了？
2: 你们呢？是老光那不买的吗？哎，有理说的。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3: 到了，是怎么样嘛？哎呀，可算了嘛，
2: 肉，
1: 可别说什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说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肥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

0: 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1: 盐巴裹是一种果汁，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了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裹嘛。
0: 盐巴裹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啊，你先把这个那个割哈，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好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不黄的，用炸头的，要炸头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这个汤油我们干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充气，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

0: 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

0: 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1: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

0: 收藏。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秋北辣。

0: 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啊，一定要炒黄。嗯，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绍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绍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

0: 诞生，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

礼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拌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

0: 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1: 素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0: 茂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我还是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喂，金姐，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哎，行吧，我尽量吧。
2: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1: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2: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会工作。
2: 你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3: 听见，
4: 刘主任，
5: 农休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事弄
3: 了。嗯，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5: 好，
1: 请进。
6: 哟，王班长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4: 南教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卖学区房吗？
1: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4: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下。

0: 刚看到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娃考过去，咱们在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娃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2: 比武大名校好吗？
0: 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嘞，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为了孩子，这房借钱我也买定了。
1: 咱们上又落下又笑的，你还借钱买房子，哪个地方不用钱？咱以后日子不过了？
0: 你还给我说日子？你看看你，十几年了还是个小班长，钱没挣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团糟，我们不苦几年，你还想让孩子以后跟你一样吗？回去上你的破班吧，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0: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
1: 喂，静静，对不起啊。哎，下次能去我早一点回来吗？
2: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跟我说？
1: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2: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哎，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
3: 你好，是王清晨的家长吗？
2: 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3: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2: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3: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评选资格。
2: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
3: 我也不相信，这孩子我都带了几年了，懂事努力，品学兼优，三好学生也是连续几届啊。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就是发生了，王清晨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做父母的和孩子好好谈谈吧。
2: 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4: 你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
2: 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十一岁了。
5: 妈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2: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6: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位。
0: 这是我的师傅，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上面有个接地线，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它是那个电器区，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那个87654321这种排的层。像上面这个，它贴的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

0: 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那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凹片还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上一台通知片名器归正了。李学兴、陈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和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房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2: 好。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我看师傅明显就是偏心。
1: 王帅，这个东西帮我复印一下吧，一会儿就要。
0: 在马鞍山风电厂，干苦力的是我。
3: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主编的名牌。
4: 哎，王帅，档案你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4: 行。
3: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啊。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主编。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
0: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5: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0: 转眼就到了风场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风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6: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座。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7: 好。
6: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没问题。
7: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6: 哎，师傅，
8: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风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0: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今天公司的三个新员工正式成为了我的徒弟，看着他们青春的脸庞，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刚到风电厂的样子。他们三个里面，王帅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傲气，但是眼里有一股坚定的光。今天马鞍山的风机出现问题，事发突然，事态紧急，考虑到需要尽快处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陈安座和李学兴比王帅更合适。虽然王帅很想上手，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再磨一磨性子，多一些虚心和耐心。王帅今天把变频器取出故障，当时我的仪器太重了，作为他的师傅，我更有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凤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我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和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南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盘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3: 李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4: 就2小时，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下午两点前一定准时回。
5: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2: 你在班上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啊？
6: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5: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缠着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2: 哎，这件有140码吗？
7: 不好意思，这件断码了。
8: 大年三十才想穿洋衣服。
5: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9: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玩具吗？
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
2: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乐乐，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9: 妈妈，
2: 乐乐，
9: 妈妈，哎
2: 呀，那你要乖不乖呀？
9: 嗯，很乖。
2: 拿了什么？
9: 哎，
2: 非常葫芦。嗯，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看看这个，
9: 哇塞！
2: 怎么
9: 还有主动？
2: 行。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嗯，我接着还得回去。哎，乐乐。乐乐，妈妈就得走了啊！
10: 你不吃点饭就走啊？
2: 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这班上离不开人。
7: 出来干嘛？
9: 妈妈，可是我写完了，我答案快写完了，让你别走。那最后是不是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
3: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9: 好。
7: 我不知道。
3: 娜娜，吃个苹果。
9: 不要！我马上就会写完了。不是差几星。

0: 你别说你走了，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哎，
1: 我写完了。
2: 妈，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走了。乐乐，听奶奶话啊。
3: 妈妈，
0: 妈妈上班。

0: 回去，快回去吧。真
1: 是，天花，快回家啊！
2: 妈妈，
3: 妈妈要吃饭。
4: 闭上眼，我烈走远。

0: 滴滴在滴在当
1: 当。包大爷，可找着您了，来吃药。
2: 我不吃。
1: 听话。
2: 娃，等我儿子来了再吃。
1: 您等你儿子回来呀？
2: 今天过年，我等我儿子回来过8月15。
1: 8月15，好，您把药吃了，儿子就回来了，
2: 是吗？
1: 来，张嘴，啊啊啊啊！
0: 牡丹，繁花丛中最鲜艳。
1: 听话，吃药。
3: 老爷子，这就唱上了。
2: 你谁啊？
1: 安心，你可来了。老爷子他就是不肯吃药。
4: 哦，这事儿，嗨，交给我吧。年轻人啊，多学了点啊。
3: 哟，老爷子，咱把药吃了？
2: 我不，我等我儿子回来再吃。
3: 爸，我就是你儿子钻儿啊。
2: 钻儿？
3: 哎，
2: 你不是。
4: 你说这招前两天好使了，怎么今儿又不信了呢？这药起作用了？
1: 安心，咱们站上就你的点子最多，快想想办法。
4: 哎，这不正想着招呢吗？
2: 哎，小子，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4: 是啊，爸，我是你儿子。
2: 那小时候我教的那首儿歌还记得吗？
4: 你亲自教的，我能不会？
2: 那好，听着啊，我的名字叫尤娃，预备开始。
4: 我的名字叫尤娃，哒哒滴哒哒。
2: 啊，行行行行，我说你不是我儿子吗？
4: 爸，你唱错了。
2: 我没错。
4: 那你说第二句是什么？
2: 从小随父走天涯。
4: 第三句，
2: 踏遍祖国山和水。
4: 第四句，
2: 我看你在套我话。
4: 得，这老爷子这会儿他又清醒了。
1: 他这病就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2: 我儿子回来了。钻儿，
1: 叫你呢，快去。
4: 爸，回来了。我回来了。
2: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
0: 桃。
4: 桃
2: 吃吧。
1: 让你吃你就吃啊。
4: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2: 哎，爸，快吃啊。
4: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2: 行，来，走着。
4: 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2: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不算。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爸就把药吃了。
4: 这老爷子整俩大的，
1: 来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2: 凭什么？

0: 你又不是我儿子。
1: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儿。
0: 儿媳妇？
2: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1: 是有。
0: 儿媳妇呀、啊。
2: 哎。
0: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3: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说，老爷子。
0: 拿着。
3: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老爷子，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0: 拿着，
3: 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4: 爸，
3: 真不能要。
4: 您在这呢？
0: 你谁呀、啊？你爸在哪儿？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1: 昨儿你可回来了，
4: 安站长，我爸这怎么了？
1: 你在对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5: 等等，什么症？
1: 哎，就是老糊涂了。
4: 那他这段时间？
1: 放心吧，昨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4: 就是，太辛苦你们了。
1: 哎呀，应该的。
0: 儿子，
1: 哎，哎呦，
5: 爸，
0: 你不是，他是。
5: 我怎么不是？
0: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3: 老袁子，我来，坐上，这个你拿着。
5: 这是。
0: 这是给我儿子的，
3: 儿子，
0: 拿着。
1: 老爷子，
0: 拿着。
1: 老爷子，
0: 你拿着。
2: 这是
1: 多少
2: 啊？我别吵了，老爷子，他才是钻儿呢。
4: 是啊，
0: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你们呀、啊，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2: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0: 儿子，
2: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6: 能要
2: 不能要，老爷子？
4: 我才是钻儿啊！
0: 他是，
4: 他才是啊。

0: 这是蒜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是蒜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是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耗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就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李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我在牵挂，
0: 这是我十二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
2: 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0: 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听着听着，我就乐了，乐着乐着就哭了。
3: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由前把营扎。
0: 儿子，
2: 爸，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2: 哎，回家。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0: 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